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肩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南下214.6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西向32.1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角铁散落。台78线往西的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的周边的路况，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0: 劳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0: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0: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0: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许怀玉的《幸好》，很温暖的一首歌。时间来到8:09，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敏玲休息，由玉芬代班到晚，下午的啊，不，早上的10点钟哦。那因为玉芬本身主持下午的4点到6点半，然后今天依旧是玉芬啊。好，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任何新的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9，记得按8的路况来告诉我们最新消息。那么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台20线的交通情形大致上都还算顺畅，陆续有车子出现，但是都算稀稀疏疏，没有很多。好，很棒，天气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但是风吹过来还是会冷，希望大家外套还是带着，那雨具也稍微带着，就是太阳啊，或是有一些小地方可能会有小下雨的情形，有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台二十线的175.6，这里也是没车的状况。台二十线192，这里是有施工的情形，因为我看到有这个摆放怪手，但是今天是没有施工啦，那也希望大家行经有怪手或者三角锥的地方呢，就是要速度减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台九线的426.2，这里陆续有车子出现，但是车速还算是顺畅的。台三十线的28.8也是一样，有车速算顺畅。台九雾线目前是没什么车，台九雾线的0K 这里有砂石车行经的状况，但是也算是顺畅。接下来一直看到台九线的323.2有出现车子了，也是稀稀疏疏，没很多。台九线338.7也是车况顺畅，台九线346.5有一点点小车潮，车速也算顺畅的。另外一直看下来，目前台九线的377.5这里也是有车潮，车速顺畅。看到了海岸线台九线的382.9，哇，一片蓝海，非常美丽。接下来台九线的398.5，这里倒是有一些些的车潮，车速也算顺畅的。台九线400.5车潮算顺畅。紧接着我们一路看到台九线416.7也是有车子陆续出现，车速也算顺畅的。那么在台九线的413.9这里有车道缩减，各一车道南北双向通行。台九线的422.6有出现车子，车速顺畅。台九线426.8这里车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速度也算快的。台九线422.6也是有车子多一点点。现在我讲的都是有看到车子行经的一个状况，但是车速都还算顺畅哦。包含在安寿交控中心这里也是，台九线427.4也是一样。哇，台九线397.2的即时影像刚好是正对大海洋，看得到日光海，晚上是月光海嘛，啊，在这里看得到日光海，好美哦。好，回家的朋友啊，就专心开车哈，让车上的朋友欣赏就好。时间来到8:13。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

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0: OK， 好听的歌曲《看猎手》。
1: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2: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两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3: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23了，陆续今天还是有人上班吗？应该是有，对不对？好，除了公家单位可能就是放假以外呢，其他的私人单位也有在今天上班的，然后放明后天呢、啊。不管是上班不上班，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规划好。那么今天如果是放假，要去。

去七头的朋友哈，其实今天就会看到比较多的警察在指挥交通，那也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那么在明天的部分双十焰火的交通规划，要提醒大家。那么因为中华大桥位于焰火落焰的管制区，所以从明天10月10号下午的6点半到晚上9点，南北两段实施交通管制。那么由成功方向沿台11线往台东市区的车辆，要引导从右转台11乙线来行驶。至于台东大桥的部分呢，活动期间原则是不实施交通管制，但是不可以临时停车、违规停车或占用车道来欣赏焰火。警方会加强桥面以及周边巡逻，那视现场车流机动疏导，确保安全。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管制部分哦，现场是公告禁止携带管制以及危险的物品，包含了无人机、空拍机跟遥控飞机等飞行载具。那么现场是有申请的才可以，就是像承办单位有申请的才可以，那一般民众没有申请的话呢，记得哦，千万不要在现场使用无人机或空拍机或遥控飞机也不行哦。会场还有周边是公告禁限航区，禁止没有经核准操作遥控无人机，如果发现呢，会先劝导，屡劝不听，会依这个民用航空法第99条之13、第118条之1遥控无人机管理的规则，收证查处，违规进入禁航区、限航区飞航的话呢，最高会处罚150万、150万，没错哈，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还有会把你的这个无人机给没收。再来就是会取消你的操作证哦，那所以请空拍玩家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另外就是要提醒的，国庆焰火当天人潮会很多，所以民众要提早出门，事先规划好您的行车动线以及停车的地方，配合现场远景指挥跟交通管制。那么当然活动结束后也不要急，不要抢哦，循序渐进才比较好疏散。那么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在桥面临时停车，无人机不违规升空，共同维护活动的安全。早上一杯咖啡应该是不错的哦，旺福咖啡炼取。

OK， 咖啡恋曲哦，听完就很想要喝一杯咖啡，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喝哦，我预计就是十点以前可以喝一杯咖啡，十点后绝对不能碰咖啡。而且呢，如果要喝咖啡之前，我都还要吃一些比较可以排，就是多喝水，多喝水，把那个咖啡因排掉之外呢，也要补充钙啊，补充一些维他命 B 等等。这个食物哈，来综合一下。啊，不过说到咖啡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用咖啡来提神，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以健康的方式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比如说精神注意力当不 OK 的时候，不要勉强开车哈，不要说用。夹子夹住啊，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比较切实际的就是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等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其实我常常如果觉得说开车觉得爱困啊，怎么办呢？我就会赶快瞄我觉得可以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我就睡个五分钟。真的只有五分钟，你不要小看那个五分钟。当你想困、爱困的时候，如果休息个五分钟，你就会精神状况非常非常好，总比你撑那个五分钟非常危险哦。所以希望大家养成习惯。当你在开车，不管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开车，你就会说怎么觉得突然有一点困意哈？你就不要勉强开车。这个时候你就要很注意、很注意的去寻找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安全的停下来休息、闭目养神，五分钟就好。不用时间很多。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也不要睡超过半个小时。我觉得睡超过半个小时呢，就会觉得精神恍惚。就是短暂的五分钟到十分钟的休息是最赞的。然后你相信我，就是起来的时候你就精神百倍。如果你是勉强比如你现在很爱困啊，你就想说我靠其他的食物啊，靠咖啡啊来撑，但是你再撑个五分钟或十分钟，你还是很爱困，这个时候你的五分钟十分钟的路程就非常危险。所以麻烦大家觉得自己想困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呢，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睡一下五分钟，这样子即使车上有其他的乘客在，那也是就是陪伴他一起休息那个五分钟，这是为了大家彼此的安全着想。

好，目前8:34哈，我们从即时影像看来，其实，不管是台二十线或是台九、台十一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天气也算不错。所以今天出门记得你的其实薄外套应该也可以啦。如果怕冷的，可能再比薄的再厚一点点，也不用厚太厚这样子哈。太厚驾到，太厚会流汗。好，希望大家这个注意自己的身体，还有要参加双十国庆的朋友，因为台东焰火在海滨公园，那晚上其实吹海风会冷，要带外套来欣赏我们的焰火。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美丽新世界。

0: OK， 也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美丽新世界》。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大家来恋爱。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所带来的歌曲，8:45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恋爱哈，不一定说一定要找对象嘛，跟自己谈恋爱也是一种方式。所以谈恋爱跟自己，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最重要就是先爱自己，你才能够从爱自己去诱发爱别人的一个这个契机哈。因为只有爱自己，你才会知道说怎么去爱别人。听了歌声，萧敬腾的歌曲，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8:49，今天是8月9号哦，预计双十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高峰。那么在礼拜天是连假的收假哦，会是比较多车的地方。也提醒，不管是在这个风景区周边，或是即将举办的国庆焰火晚会呢，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那么台二十线南横梅山口向阳，在今天明天后天礼拜六日一都是开放通行的，从下午早上的7点进入，下午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现在比较提醒的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在新路社区449北上往台东方向有进行2车道变1车道的这个渐变措施哦，来疏解车潮，也麻烦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候配合。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因有路面坍塌，施工区域设交围设施。那在国庆连假的这3天，北上开放1车道，南下也开放1车道通行。

OK， 对等关系，李荣浩、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8:54。接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信尔林所带来的《狂风里的拥抱》。好，我们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还是顺畅好走的、哦，车有稍微多一点，但是速度上都还算蛮快的。那也希望大家彼此遵照彼此的这个行车安全来行驶。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辆车追撞事故，后续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一个背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95.1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散落。台74线在东向33到38公里，这边也是准备汇入国三，都是拥塞的车潮。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33.5公里，但被跑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通过了。好，那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 1.2 倍，那预判呢今天可能出现拥塞的车潮，跟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从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从圆山到大华系统，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五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车潮，也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9:03，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没错，听到的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明明休假，所以早上的10点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在下午的4点依旧是玉芬陪伴到6点半，所以早晚呢都是玉芬在空中陪伴您。好，当然如果有新的路况，您可以透过您熟悉的方式来通报我们，路况我们都看得到。好，那么再来呢汇整一下这个今天的路况给大家。其实今天呢因为连假哦，所以有一些施工的路段都是停止施工的，但是地面上还是会摆放三角锥，以及地面上会比较多的小砂石，行进时还是要得特别的当心注意了。那么今天是出游返乡的高峰期，在礼拜天是收假高峰，因此呢各个风景区都会有交通疏导管制，还有停车位的部分也麻烦大家不要任意停放。那么在明天的双十国庆，提醒在6点半到9点

0: 点哈，晚上的6点半到9点会封闭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如果您要在这一段时间行经中华大桥的话呢，要改走台十一以线的台东大桥。好，那再来就是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梅山口跟向阳，在国庆的9、10、11、3天都是开放，早上7点进入，7点之后到2点，2点就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沿线呢，其实路况是可以通行，但是也有一些工程啊，有摆放三角锥的情形。那再次的提醒哦，台南横不适合夜间行驶，因为会有一些小落石的情况发生，那也麻烦大家随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么再来台九线的南回公路，这里今天有8点到3点，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在新路社区路段449北上往台东的方向有实施渐变，也就是两车道变一车道的这个渐变措施，因为要这个分流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疏散车潮的情况下要遵守交通规矩。台九线的大鸟路段在413.8因先前有路面坍塌，这里是施工区域，有摆设交通的这个维安设施，那么这3天都是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
1: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欢喜就好。时候有当时啊，欢喜吼，最重要诶。不过欢喜要建立在彼此都欢喜的这个情境上吼，没使讲你欢喜啊，别人无欢喜安尼哦。好，双十国庆，希望大家拢欢喜啦。接下来欣赏吴克群，你好可爱。稍后呢，我们跟交通队来做联系，会诊一下路况。

0: OK， 时间来到9:15了，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东分局的巡官李欣怡。巡官你好。喂，哦，巡官你好。
1: 喂喂喂，
0: 是是是，您说，目前因为今天是国庆的第一天哦，那不晓得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
1: 目前交通状况顺畅。
0: 是哦，所以今天到现在为止，我看即时影像看来是有一些地方是有车，但是都还是顺畅的哈。
1: 对，还是顺畅。
0: 是是，那有要提醒大家的吗？可能大家可能陆续哦，因为现在已经九点喽。
1: 陆续的话，就是我们在富冈啊出路这部分会有进行交通疏导的措施，那就是请大家就是保持安全距离啊，然后不要跟车跟得太近这样子。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如果车子太多，可能在停车的部分也是要提醒的嘛？还是像路边停车会不会有比较多违规的状况？
1: 就是不要并排停车，因为并排停车违规，那影响用路人权益这样子。
0: 嗯哼，是是是，可能小孩说买一下东西没关系，就并排这样子。
1: 对，不要侥幸这样子。
0: 嗯哼 ，OK， 好，我们谢谢巡官做这样的提醒。那其他这三天有陆续要提醒的，我们随时都可以线上连线。谢谢。
1: 对，就是注意明天国庆烟火中华大桥那边会有管制的情形。
0: 嗯哼，那管制的时间是？
1: 6:30到9:00，
0: 所以要改走替代道路就对了。
1: 对，会改走旧的，台东大桥那边
0: 啊，台十一乙线的部分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边是会往那个就是志航基地那边。
1: 志航，对。
0: OK， 旧路其实也可以欣赏一下那边的风景，不然我们通常就是习惯走中华大桥了。
1: 对，没错。
0: 是是是，好，我们谢谢巡官提醒，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目前呢，就是大致上都还是顺畅啦。不过，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说，3天嘛，晚一点开车，昨天可能已经从台北到花莲，或是花莲进到台东了。今天睡晚一点没关系啊，待会可能陆续车潮就会出现涌现呢。希望大家哦，不管什么时候开车都没紧。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况，注意力一定要非常集中，还有防御驾驶的观念，还有遵守交通的这个概念都一定要做哦。9:18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迈克波顿，《一切为了爱》。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怎么那么大声？来9:31了，好多啊！你大声，我给大家振奋精神之类不？注意力要集中哈。好，来听到歌声来自于南方之星，来自上天的礼物哦。稍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在明天，如果你要前往双十国庆的会场的话呢，有哪些停车点可以停的地方很重要哦。

曲，虽然我听不懂它的内容，但是借由那个 tempo，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在活动当天有什么样的规划停车场的部分哦，赶快记起来哦，离你最近的或是你最熟悉的地方来。包括有马哼哼大道这个停车区哦，有500辆汽车跟2000辆机车可以停放。那再来就是森林公园的停车场，有10辆大客车、110辆的汽车可以停放。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的临时停车场也有520辆的机车可以停放哦。四维路路底的机车停车区有680位。那么临海路跟中正路口停车区有320辆的汽车停车位，台东市的南海路篮球场旁边的停车区有60辆的汽车可以停，至于大同路底的停车区有35辆汽车停车位，原住民文化文创产业聚落外空地草皮的停车区有25辆的大客车可以停放，中华路一段719巷的停车区有50辆大客车可以停放，另外四维路一段临海路到中华路的停车区有200辆的汽车停车区，临海路51巷50辆汽车，这里是贵宾停车区啦，所以 这个区块就可以省略，因为是属于贵宾停车区。那合计呢，总共有大客车可以停85辆，汽车1275辆，机车总共可以停放3200辆，所以还算 OK。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尽量搭乘这个接驳车前往，您就不用担心说你机车要去那里，会不会被人家挡到的一个状况了。

OK， 9:37了，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下午的主持人玉芬，因为敏玲休假，有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早上的7:00到10:00。有任何新的路况，依旧按照您习惯的通报路况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消息。那么9:37陆续会出现车潮了，希望大家精神饱满，注意力要集中啊。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OK， 时间来到9:45，刚才听到歌声小令的歌曲，现在来欣赏的是玛丽亚·凯莉所带来的爱情故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玛丽亚·凯莉所带来的《爱情故事》，来汇总一下路况啊。好，那么今天我们从即时影像看来哦，

大致上都是顺畅，无啥物车呢吼，真好，应该是长拢来台东佚佗啊吼。好啦，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那么现在从即时影像看来，台九线、台二十线，哎，有比较多车了。台九线391.8，这里以及391.3，这里。好，虽然有车，但是车速都还算顺畅，比早上7点的时候呢，真正拢无车呢吼。今嘛台九线400.2，这里也是蛮多车的哈，陆续真的今天都会比较多车在这个交通流量上，大致上是以今天是出游跟返乡的高峰，那在礼拜天是收假高峰，所以所有的风景区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划。那么另外提醒，明天双十国庆哦，在中华大桥如果您要行经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多人要去富冈坐船看我们的烟火，但是在6点半一直到9点是封闭中华大桥，要改走台十一以线的台东大桥，请大家要多多的配合。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OK， 9:59了哇，好久没有早上主持了，我还想一直主持下去。我看到艳控，我才知道我也时间搞啊呢吼。好，我们待会呢，将节目交给艳控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双十国庆快乐，我们下午4点见，拜拜喽。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68.6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有推车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在国一南下汐止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叫做塑胶的制品。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7.8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往北从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实施匝道已控。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刚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9.3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三事故。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也是受到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影响呢，目前封闭管制。台84线东向10.6公里，在下行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国道的交通量呢，也是平常的1.2倍。那高工局预判呢，今天棕色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是从圆山到大华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点金系统到燕巢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是。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10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3到31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

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先来关心到目前在十点前呢，高屏跟台东地区的阻塞情形哦，或者是有没有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呢，在台88 18到20公里竹田路段的东向是车多的，还有在台一线 436.5 到 445.5 公里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变多，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 449.1 到 450.2 公里新路由北上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再请这边的朋友们配合一下了。还有在台22线 17.5 公里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修补的作业，会占用内侧跟部分的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其他的省道路段，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没有拥塞的情形。

今天我们例行性的施工呢，大部分都是暂停的，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过呢，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8到413.9公里，因为这边的路面塌陷哦，所以有一些交通锥的设施。那目前呢，会开放北上跟南下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好，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是封闭南下车道的，北上线的新桥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我们国庆连假期间10月9号到11号都是开放给大家做通行的，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哦。我们向阳到梅山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记得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0:21听到的歌曲是耿斯汉演唱的《浪人情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10:25，这首歌曲来自夏奇拉的《呆呆》。那在明天10月10日晚上6:30到9:00，因为有我们的国庆烟火活动哦，所以在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是会封闭的，替代道路呢，要请大家来改走台十一以线的台东大桥。那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不用太紧张哦，因为这边都会有一些标志来提醒哦，就可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前往你的目的地了。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

0: 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三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35听到了粤语歌曲，是薛凯琪的《一生无求》。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先来关心到目前在高屏跟台东地区的情形。那目前呢，在台88 18到20公里竹田路段的东向是车多的，还有在台一线 436.5 到 445.5 公里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变多，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 449.1 到 450.2 公里新路由北上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再请这边的朋友们配合一下了。还有在台22线 17.5 公里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修补的作业，会占用内侧跟部分的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其他的省道路段，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没有拥塞的情形。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10:46，这是魏佳音的东东路。那今天我们例行性的施工呢，大部分都是暂停的，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过呢，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8到413.9公里，因为这边的路面塌陷哦，所以有一些交通锥的设施，目前呢会开放北上跟南下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还有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是封闭南下车道的，北上线的新桥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我们国庆连假期间10月9号到11号都是开放给大家做通行的。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通行的时间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记得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有更多路况消息随时通报，通报专线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11点钟，准备整点对时收听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 163.5 到 163.3 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西向 20.1 过平正二外线车道绿色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 10.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方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费率部分，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08，这是宇宙人的明天留给我。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先来关心到目前在高屏跟台东地区的情形。那目前呢，在台8818到20公里竹田路段的东向是车多的，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变多，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49.1到450.2公里新路由北上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再请这边的朋友们配合一下了。还有在台22线17.5公里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修补的作业，会占用内侧跟部分的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其他的省道路段，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没有拥塞的情形。

那今天我们例行性的施工呢，大部分都是暂停的，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过呢，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8到413.9公里，因为这边的路面塌陷哦，所以有一些交通锥的设施，目前呢会开放北上跟南下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好，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是封闭南下车道的，北上线的新桥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我们国庆连假期间10月9号到11号都是开放给大家做通行的。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通行的时间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记得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那在明天10月10号晚上6点半到9点，因为有我们的国庆烟火活动哦，所以在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是会封闭的，替代道路呢，要请大家来改走台十一乙线的台东大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不用太紧张哦，因为这边都会有一些标志来提醒哦，就可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前往你的目的地了。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23，带来歌曲是威利安的《玩游戏》。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11:28，这是苏大绿的一起哦哦。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1: 진짜미워죽겠어야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걔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떡해 다 好

0: 11:32，来自孙盛熙跟 Karen Cici 的 Addicted。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是1:38，这是青悔 ROE 跟林柏宏合作的歌曲《无你的故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先来关心到目前在高屏跟台东地区的情形。那目前呢，在台88 18-20公里竹田路段的东向是车多的，还有在台一线436.5-445.5公里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变多，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49.1-450.2公里新路由北上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再请这边的朋友们配合一下了。还有在台22线17.5公里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修补的作业，会占用内侧跟部分的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其他的省道路段，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没有拥塞的情形。

那今天我们例行性的施工呢，大部分都是暂停的，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过呢，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8到413.9公里，因为这边的路面塌陷哦，所以有一些交通锥的设施，目前呢会开放北上跟南下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还有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是封闭南下车道的，北上线的新桥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我们国庆连假期间10月9号到11号都是开放给大家做通行的。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通行的时间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记得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0: 那在明天10月10号晚上6点半到9点，因为有我们的国庆烟火活动哦，所以在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是会封闭的，替代道路呢要请大家来改走台十一乙线的台东大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不用太紧张哦，因为这边都会有一些标志来提醒哦，就可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前往你的目的地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48，这是桃子 A1J 的《我的甜蜜没有多少人能够体会》。那目前有一个及时的路况消息进来哦，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6.5公里，也就是在11号紧急停车弯，一辆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事故预计是要到中午的12:30才可以排除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时间快到了中午用餐的时候了，待会呢如果到了市区啊，可能比较多热门的餐厅附近人潮车潮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要多点耐心啊，也不要并排停车哦。待会准备中午12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景波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叶莲钢铁附近有一个北北骑三轮车在外线车道。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42.5 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北上 45.2 到 45.1 过树林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两个电视荧幕。省道方面，在台74线东向 18.3 潭子路段外线车道纸箱跟棍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台九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避车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国十东向11.2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先来关心到目前在高屏跟台东地区的情形。那目前呢，在台88 18到20公里竹田路段的东向是车多的，还有在台一线 436.5 到 445.5 公里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这边，因为南下车流变多，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 449.1 到 450.2公里新路由北上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再请这边的朋友们配合一下了。还有在台22线 17.5 公里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修补的作业，会占用内侧跟部分的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其他的省道路段，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没有拥塞的情形。

那今天我们例行性的施工呢，大部分都是暂停的，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过呢，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8到413.9公里，因为这边的路面塌陷哦，所以有一些交通锥的设施，目前呢会开放北上跟南下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好，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是封闭南下车道的，北上线的新桥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我们国庆连假期间10月9号到11号都是开放给大家做通行的。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通行的时间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记得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有更多路况消息随时通报，通报专线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是2:14，这是大胖的时代者不走。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6.5公里，也就是在11号紧急停车弯，一辆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故障的停等事故呢，预计要等到中午的12:30可以排除。那在明天10月10号晚上6:30到9点，因为有我们的国庆烟火活动哦，所以在台11线的中华大桥是会封闭的，替代道路呢，要请大家来改走台11以线的台东大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不用太紧张哦，因为这边都会有一些标志来提醒哦，就可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前往你的目的地了。

0: 一首歌过去的时间呢，好消息就进来了。刚刚接到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12:21，这是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妮娜来台当》。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再过几天就是双十国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年的国庆焰火。这次国庆焰火特别选在我们美丽的台东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共襄盛举。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只要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都是绝对不能在现场释放无人机的哦。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最后，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空域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祝大家假期愉快，台东县警察局关心您。

Para con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节目也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歌曲是雷琴的《蓝色公路》。那我们也是下个星期一早上10点钟，10点不燃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以南向车流为主，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车多情形预计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则预估下午四点后车潮才会逐渐。请听记者报道。
2: 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表示，国庆连假首日以南向车潮为主，北部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潮则预计下午四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3: 而我们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中和至关西，还有国一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从早上也都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开始疏解。
2: 中部地区国一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预估车潮将持续到下午两点左右，南部则要留意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

0: 下午3点到晚间7点可能出现车多情形。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拥路人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下午5点后再出发，也可多利用台61线替代国一国三，并透过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与另外8人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得彰基工程或采购案，再转由其他厂商实际施作，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元。彰检一被新罪嫌起诉9人，并对郭守仁求处有期徒刑7年。行政院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请听记者报道。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2: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0: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已经完成首废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做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在当台湾可以上线哦，让大家能够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让防护装备更符合执勤需求。请听记者报道。
0: 警政署今年7月办理3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在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 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

0: 便利性、但形式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远景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让第一线远景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远景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远景执勤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高雄市茄萣区7号发生命案，湖内分局专案小组锁定两名涉案嫌犯，两天内跨区到基隆市将两人逮捕。检察官初步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1: 这起杀人案件是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接获通报，位在茄萣区金銮路发生命案。专案人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积极搜集相关事证，分析追查涉案人员的行踪。8号晚上在基隆暖暖逮人，侦查队长欧成兴说：“
2: 本次专案小组结合刑警大队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在八号的19点50分在暖暖区逮捕陈前到案。”并在20时30分许逮捕提前到案，凡在侦讯后将依涉案罪嫌解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法院羁押检监。
1: 湖内分局表示，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事证，目前仍持续追缉其他涉案共犯跟车辆，全力将相关的涉案人员查缉到案，并且深入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国庆连假来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加强辖区治安及交通维护。记者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近日每天投入140人次警力执行临检守望勤务，加强特种营业场所查查，并因辖内举办台湾设计展，派员在两个展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83件71人，并查缉各类通缉案件22件19人次，展现维护辖区治安决心。期间，新国手同仁在中立区中美路二段某旅馆执行临检，发现56岁郑姓男子为妨害公务案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查扣其持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李顺成所长说：“
4: 本所远警执行临检时，发现56岁郑男为妨害公务案通缉，逮捕后当场查扣携带至第一级毒品一托米子烟弹2颗及烟油2罐。全案警讯后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
3: 此外，专案勤务期间，自强所同仁受理民众机车遭窃案件，当天就查获遭桃检及桃园地院发布8案窃盗及1案公共危险通缉的48岁阳性男子，并于附带搜索发现他持有低级毒品海洛因1包，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6: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5: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7: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5: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更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

0: 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曾报道。
1: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襄盛举。法务部次长黄孟信说，
2: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1: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8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点30分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4: 邀请乡亲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健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3: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经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2:48，欢迎你持续锁定节目，我是 Amy， 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度过第一天的连假时光。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东向 2.2 凤山交流道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木桩啊，至少150公分，那不就跟我差不多高吗？150公分蛮长的呢，齁，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或卡到了齁。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空已经开启，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空也已经开启。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0.8 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三北上215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车道呢，这个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国道五号北上 16.3 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这个散落物啊，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路网图显示呢，现在北部地区的车流量有比较减少了，大家可能去吃饭了哈。中部已经顺畅，南部的话呢，除了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还是不到40公里，其他南部路段也都已经好走咯。要来听到的是 Flux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心想说》。

星象说来自 Flux， 时间是12:54。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台北，还有东湖北上到了五堵，还是车多不好走哈。南下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部分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国五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石碇，还有平林南下到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不到60公里，请保持耐心。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只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塑胶桶哈。台64线西向的18.9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园长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另外刚刚有说，这是台88东向2.2公里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至少1.5米的长形木桩，也请你小心避开。好啦，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AZ 李孝祖的歌声《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呢？你是要出游还是要返乡呢？不管你要去哪里哈，都要记得安全第一。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连假愉快。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406.6零落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的消息，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另外，国五南下32.2过头城外侧路肩有毯子。国道十号西向25.3离港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全道方面，台61线北上174.1

一彰化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六一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是塑胶桶掉落，台六四西向 18.9 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5: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4: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5: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4: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5: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7: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7: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6: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3分。听众朋友好，感谢你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频道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要从目前的此刻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钟的工作时间。好，今天绝大部分的朋友哦，都是放假一天的。有很多朋友呢，非常期待在明天，就在我们台东的国庆焰火。好，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开车到我们台东来，欢迎大家来台东。而且今天的天气真的都非常的理想，非常的不错哦。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的状况可以一直延续到明天，甚至于后天哦。今天呢，也是我们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还是要提醒各位假日朋友，我刚在上节目前，我有看了一下我们的行车监视器。目前在台九线南回公路，目前往北的方向要往台东来台东的所在，目前车是略多啦，没有到这个塞车的情形，不过车流量是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要前往台东走我们台九线的驾驶朋友，特别要留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当然呢千万不要抢快，并且要保持好行车上的一个距离。好，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哦，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道路状况哦都是暂停。好，那不过呢现场的机具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有看到这个机具在现场哈，在现场遗留在现场，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闪避。好，那么呢明天哦在我们的这个滨南西出海口这边会有释放国庆焰火，当然呢从明天下午开始，在我们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都有一系列的活动哦，有非常多的一些歌手都会到我们台东来陪大家一起欢度国庆日。那么呢待会哦，等一下我们听完歌曲呢再帮大家来汇整一下哦，在明天好，如果说你明天呢要前往我们的这个国际地标，或者是说呢要到这个台九线台九乙啊，这边都可以看一些国庆焰火，哪一些点可能呢看这个国庆焰火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这个准备要去卡位了，然后非常的开心哦，今年我们的国庆焰火是在我们的台东地区哦。当然连假期间我们呢用好听的歌曲，经典的好歌，每次我来代班就是经典好歌的时间来送给大家哦。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八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你在哪个路段有碰到这个行车上的一些状况，利用我们空中来跟大家所有的用路人来做一个叮咛与提醒。阿妹张惠妹，每次我来代班一定要来播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21，快22了。尽管一点放轻松，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景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好，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连假第一天哦，全国放假日，所以呢我们的新闻待会1:30跟3:30哦，这两档的新闻是取消，所以呢我们会一路哦，待会的2点的整点以及2:30还会有5分的新闻哦，在这边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所以待会我们1:30是没有尽管新闻的。好，如果要听新闻，在待会2:30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哦。OK， 哦，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好，好，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现在可能要前往我们的这个活动地点啊，有一些的地点呢是有做一些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哦，这边有说到呢，在我们台东森林公园的琵琶湖的区域哦，管制范围呢是从我们中华大桥以东到海岸绿水桥以北到活水湖，那么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好、哦、就有开始来做管制了。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前往呢台十一线，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行车监视器哦。那明天的系列活动呢，我们的今年国庆焰火的一个主题，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明天七点钟会开始。那么呢，一连一个多小时哦，不止哦，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包含呢有我们的一些交响乐团、管弦乐团，然后呢有我们的沈文成、李英红、叶爱玲、九一一，明天都会在我们台东来陪伴大家一起欢度我们的国庆日啊。那么呢，要提醒大家。明天好，明天有一些这个路段呢会实施交通管制哦。那中华大桥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在明天好十月十号的六点三十分到九点钟会封闭。好，因为台十一线呢，如果要往市区的方向哦，这个中华大桥很多的用路朋友会来做行驶哦。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边已经封闭起来了，要提醒大家改走台十一以线。那么林海路一段五十一巷，在明天的上午九点钟，到活动结束呢，会规划为防灾的通道，会有管制哦，在林海路一段五十一巷这边。那么呢，刚刚我们有提醒大家，在我们森林公园的琵琶湖周边的区域，从我们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以东到海岸绿水桥以北至活水湖，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到明天的晚上十点钟哦，这边是禁止进入哦。那么呢，在活水湖区域呢，是在这个即日起好到十二号的凌晨零点，你是没有办法来做进入哦。所以呢，目前看一下呢，会比较影响到用路人的时间是在明天哈。其实从现在就开始了，不过中华大桥呢，这个车流量也是算比较大，所以明天的十号。六点半到晚上九点，请大家再改走台十一线来做行驶。

连续两首好歌送给大家，卢学瑞小美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氧气》，刚前面一首还有任贤齐的《心太软》。你看这个连假就是要这样过，对不对？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现在是1:36，尽管一点放轻松，五日锦聪今天来代班哦，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刚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其实我都在看我们台九跟台十一线的一个道路状况哦。那台九线刚刚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就是呢往北的方向往台东的方向，我这个车流量明显是增加了，有很多朋友呢都要到台东来哦，准备呢来欢度这3天的一个国庆小确幸哦。当然呢在我们台十一线上，华东海岸公路刚呢有看一下行驶状况哦，往南往北到成功，往南到芝本都挺好行进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哟。好，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明天哦是我们的这个重头戏国庆焰火的活动。刚我们有在这个听歌的之前，我跟大家说，哎，有哪里？这个一定要去卡位哈，看这个最佳的观景点哈，观赏点在哪里呢？好，有几个地方呢，跟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好，当然呢，也是要看那个天气的状况，当然是希望明天哈可以延续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哈。好，这个好天气心情会跟着好，对不对？那明天呢，我们是在卑南西出海口会释放这个国庆的焰火，那有哪一些地方呢？哈，观赏点极佳。当然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旁边的这个海滨公园，好，海滨公园其实呢你在现

场呢就可以远望哦，这个整个太平洋哈、哦。如果说天气好的话，我说白天啦、啊，如果白天天气好的话，你还看可以看得到绿岛、哦。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马卡巴海的公园哈，也是在我们海滨公园旁边。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在这个路上哈、哦，你如果说是走路的朋友，因为周边的车一定会很多嘛，可能呢这个停车位会比较好找。那还有哪一些地方呢？像是在我们马哼哼大道的这个人行道，好，就是呢是在哪里呢？在博爱路口跟浙江路口哦，这个马哼哼大道沿线哦，你都可以找个地方，这个极佳的观景点，好来是这个观看我们的国庆焰火。那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台东县的体育场哦，有我们的看台区哈、哦。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在另外一侧哦，在我们富冈的话呢，富冈渔港这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观赏点。另外还有在我们的仁义南路哦，仁义南路呢，在我们东海运动公园附近的这个人行步道哦，你也可以来去做一个观看。那么呢，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富冈渔港这边哈。刚刚我们讲到说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那么呢，你也可以搭船哇，在海上看这个国庆焰火，更浪漫又更美丽的，对不对？好，这一些呢，这个观赏点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1:39，尽管一点放轻松。好，如果说呢，你可能像我一样哈，比较懒。没有要到现场去看的话怎么办呢？好，那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好、哦、这个电视转播，那你可以透过哪一些频道看到国庆焰火呢？那有这个三立都会台、三立新闻台跟中视新闻台，还有我们 LOD 三立综合台，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呢另外哦，脸书的部分呢，在我们县长饶庆龄的官方Facebook 的脸书粉丝专页也会来做转播，所以呢基本上有很多的这个观看的一些平台哦，所以你也不怕说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可能没有要到现场去的话呢，你可以透过这么多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观看哦。刚刚我们脸书说县长的脸书、三立新闻的脸书、还有中视新闻、三立新闻网的脸书哦，这一些你都可以看得到。反正你只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社群平台啊，打上国庆焰火在台东，好，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你也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人挤人。如果但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一种感觉，好，就是要人很多的那种感觉，你还是可以到现场。当然呢，现场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艺人，刚有讲到，好像是我们的沈文成啦、李英宏、911、叶爱玲，好，会在我们国际地标的现场陪伴大家一起欢度国庆日哦。

也是连续两首好歌 ，Nick Rail 周汤豪，还有林道远下阵风全军众这一首歌曲叫做《超级朋友》。1:49，尽管一点放轻松。如锦聪今天10月9日星期五连假第一天，在空中现场陪伴大家一起平安到达目的地，到下午4点。路况真的都挺理想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心开车。好，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准备在往台东的路上哦，欢迎大家到台东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台东分台 FM94.3 的频道，一点放轻松。庾澄庆、哈林这一首经典歌曲叫做《春泥》。

好，林庾澄庆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春泥，1:53，景广一点放轻松。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明天呢我们的国庆焰火在台东，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的国庆焰火活动哦，明天台11线晚上的6:30到9:00会封闭台11线的中华大桥。所以要提醒各位假日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说你要前往这个市区的方向，或者是要往我们富冈的方向会行驶台11线中华大桥的朋友，特别要当心注意哦，明天的6:30到9:00会做封闭，改走台11线。台湾10线哦，目前梅山口到向路段呢，国庆连假的期间都是开放通行，好，所以没有什么什么2点只出不进啊，5点进空的这个状况哦。台20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路段，国庆连假期间9号到11号是开放通行的。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于张震岳跟 Tanya 蔡健雅的这一首好歌。1:58，尽管一点放轻松。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景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路况真的都挺理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连假第一天，我们在空中多播一些好歌来陪伴各位驾驶朋友。待会2点的整点对时呢，把现场交给我们的台本部的乐乐。待会乐乐呢会帮大家来会诊全国各地的道路状况哦。记得任何阻碍交通的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台东地区，请你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小的2: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共已经启动。国道五号往北还有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共同样开启。省道部分先来提醒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往中正路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62线西向

将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灯下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营南下沿线车流回度。台88线灯下在 9.8 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

封装二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4: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3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5: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2:09，感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00到4:00，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路况真的都挺理想的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连假期间我们的施工都暂停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一些的现场呢可能会有遗留这个机具在现场啦，好，施工的机具在现场，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有看到机具或者是说有缩减车道的，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的当心注意哦。目前在我们的台九线哦，要往台东哦，往北往台东的方向哦，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呢，看到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呢，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在台一线哦，台一线就是准备要往这个台东、台九，或者是要往台26垦丁路段，台一线南下，目前在436到445公里哦，这一段在水底寮路段哦，这个车都蛮多的，所以呢，目前有很多的朋友准备都要到我们的台东来哈，不管你是要到台东还是要到垦丁的哦，还是要提醒各位，连假期间车多在所难免，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行车距离。在明天10月10日呢，国庆日当天6:30，晚上6:30到晚上的9:00哦，因为呢要这个进行我们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呢，届时会封闭起来，所以要提醒各位家的朋友要改走台十一乙线，台十一乙线来做替代行驶。台二十线目前梅山孔到向阳路段哦，在国庆的连假期间都是开放通行，是没有问题。台九线在这个大鸟路段413.9到413.8公里哦，这边因为说路面塌陷了，所以呢，目前在连假期间只会开放北上一个车道跟南下一个车道哦，所以呢，等于是四个车道会缩减成两个车道哦。朋友经过这一段再小心。台九在双向413.9到413.8公里，这边大鸟路段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是只剩下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来做行驶哦。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都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0: 害死就鬼几嘞。
1: 2:16，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这个周兴哲 Ari 这一首歌《音乐快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哈，很不想要撒大家的风景。不过真的，如果说呢，在这个塞车的这个车阵当中，很怕的就是突然想要上厕所，尤其是肚子突然很痛。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肚子突然很痛，想要赶快去找这个厕所，要好好的就地解决一下。真的突然肚子痛，真的会很不舒服，而且会冒冷汗呢。露露黄露子英的这一首歌曲《巴豆听》啊，路况资讯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一起加入我们台东分台地区路况哦。刚刚这个在播歌的时候，我们的吴慕斯，我的朋友吴慕斯有跟我们打招呼，好在空中跟你 say hello 啊，吴慕斯。

哇，这个肚子痛吼，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吼。有的时候如果突然痛一下，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长途开车，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沿路上有找到一些休息站或者是便利商店，稍作休息，我们再出发好不好？吼，再麻烦各位咯。先前呢，在台九线北上，在436.5公里这一段，目前在森永草埔隧道说有一辆故障车故障，好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已经进入排除。哇，这个是在早上的11:36，我们朋友跟我们做通报的，在台九北上436.5公里这边是在森永草埔隧道11号紧急的停车弯，早上说有一台故障车辆停放，目前都接获排除。

九哥的 Markyo 川岛莫树带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夜店》，2:24，尽管一点放轻松。先前在台九线哦，说在我们的森永草埔隧道里面紧急避车弯的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

苏打绿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2:27，尽管一点放轻松，日景聪今天来帮史考特代班。待会2:30哦，我们准备要进入尽管新闻的时间，要把现场交给台本部。新闻过后会再回到我们一点放轻松节目现场。任何阻碍交通的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因应廉价就医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及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加成 50%， 希望增加医疗量能，减轻急诊负担。请听记者报道。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7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国庆连假到来，到屏东小琉球游玩的旅客暴增，警方呼吁登岛游客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3: 东港警分局员警大早就在东流码头进行交通宣导，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先说，
4: 请大家请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行前靠近安全后，避难回家最重要。
3: 另外在琉球码头也有员警进行宣导，端出超吸睛的超大安全帽，更出动超人机的波波莉莉警察娃娃，提醒民众骑车务必戴上安全帽。东港警分局指出，小琉球是国内的热门观光胜地，千万别因为天气热而贪图方便，流汗总比流血好，

0: 意外从不会先打招呼，所以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安全帽戴好，扣紧，保持一指宽度。另外，警方也结合租车业者共同推出小琉球岛屿联盟交通安全公约，希望能够提升游客的交通安全观念，打造安全友善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6点将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2: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3: 卡司包括桑布一、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2: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贴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贴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1: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2: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4: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旺福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当你空气，2:42也感谢你在景广新闻之后持续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我是景聪。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路况真的都挺理想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心开车，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说你有发现到任何阻碍交通的一个道路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棒棒糖这一首歌叫做 Yes， 还是要提醒大家齁，我们在路况系统看到齁，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路况范围啦，在这个高雄分台的路况范围一直都有跳出来说台一线齁，这个在 436.5 到 445.5 公里，这边是在水底寮路段，目前南下车道的一个车辆还是很多，所以呢目前可能要往台东或者是要往垦丁啦齁，好，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齁，现在我看一下行车监视器齁，是不至于到塞车啦，不过目前台九线北上的路段往台东齁，往台东的方向目前车辆明显是增加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哦，循序前进，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行车距离。当然，如果说有碰到一些便利商店可以休息的，就稍作休息。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巴豆提亚嘛，吼，如果说在开车塞车又碰到肚子痛，真的是很伤脑筋哎。

0: 又是连续两首好歌 Angela 张韶涵欧洛拉跟中国娃娃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酸辣汤。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今天是连假第一天，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到这个台东啊，或者是到垦丁来做旅游，三天连续假期。那么又加上明天呢，在我们台东地区有我们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台九线南回公路目前往北的方向，往台东的方向哦，车流量目前是有明显的增加，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循序前进。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

我坐在这里。2:59。待会准备3点的准点对时，我把现场交给我们的乐乐，好，继续来帮大家来汇整全国各地的道路状况。那待会还有新闻特辑的时间，结束过后再回到1点放轻松的节目现场。依旧要提醒各位，我们台九线往北的方向、往台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呢，不至于到塞车，然后车比较多，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循序前进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直板掉落，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沿线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24.8公里是刚过中和，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果散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沿线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的调拨车道管制措施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3线在南下里港大桥的桥中段，内侧车道说是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其他道路资讯也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姜文琪，这一首歌曲叫做黑白舞。下午的3:09进入到第三个小时，我感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 经营的节目，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00到4:00，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
1: 开场，请别急着鼓掌，关掉 WiFi。
0: 好，感谢我们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告诉我们说，目前在我们台东县境内台九县目前是没有看到有拥塞的状况了哦。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行驶。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台九县北上450.2到449.1公里在新路路段，这边是两车说成一个县道。包含呢在台九县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呢有这个路面坑洞的状况哦。好，这个状况呢，好，我这个找一下齁，就刚把它划掉了齁。

黄又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嘿》。好，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呢，这个路面有塌陷坑洞的状况，是在台九线的双向413.9到413.8公里哦。这边大鸟路段呢，双向的四线道哦，这边会变成双向各一车道哦，双向各两线，那会变成各一线道哦。明天呢，在我们台11线的中华大桥晚上的6:30到晚上9:00哦，因为呢国庆焰火的活动，到时候呢中华大桥会封闭起来，再麻烦您届时改走台11线来做行驶。

刚刚好3:20，景广一点放轻松。今天的天气真的都蛮理想的哦，这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好好来享受外头的阳光吧。目前市区是29度，大武目前29.4，成功目前是28.9度，池上目前是29.6，东河28.7，长滨目前25.7度的一个温度哦。好，关山目前是哦比较热哦，30度，好、哦、这个温度上的一个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哦。那还是要提醒各位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虽然说已经到了这个秋天的一个时间，前几天呢都还觉得有一点冷冷的哦，可能要加一件外套。不过今天的天气哦，从早上到现在哦，都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哦。好，非常喜欢这个放假的时候，尤其连假的时候是好天气，你是吗？我是啊，我是非常喜欢在放假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也是好天气啦。所以你看前面几天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天气上面就很像不是那么的理想，

3:21。现在好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多良车站这边哈，好，这个徒步的要往这个台湾最美丽的车站哦，来留下一个足迹啦。啊，所以呢，目前在台九线的400.5公里这个地方哦，就看到呢有明显的人潮哈、哦、跟车潮哈、哦，有很多朋友都想要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最美丽的车站。好，那我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呢，把这个我们沿线的这个监视器哈、哦，全部给它扫过一遍。这个车流量呢，已经没有像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么大了啦。哦、我看了一下，从我们的这个台九线进来哈、哦，一直到太麻里这个沿线，我看到车都很顺啊，哈、哦，没有什么一个拥塞的情形了哦。所以呢，大家就好好的保持，继续保持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有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都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也是两首的经典好歌哦。 Coco 李玟好心情啊，刚刚前面一首歌因为我把它按掉了，所以我看不到是哪一首歌哦。好，现场节目就是这么的有临场感哦。这个一按掉呢，刚刚那一首歌就这个就消失掉了哦。3:32，尽管一点放轻松。刚有一位这个林小姐有打电话进来说呢，她从这个台东火车站哈、哦、往东河的计程车上哦，遗失了背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哦，刚我们节目都有说，有很多的游客呢会来到我们台东地区啊。如果说你是搭乘这个问奖哈、哦，这个小黄哦，搭乘小黄的这个旅客朋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再三检查，好、哦、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有拿到。那林小姐呢，刚刚打电话进来哦，从我们的台东火车站搭乘计程车要往东河的方向啊，这个下车的时候呢，忘了拿到背包了啦，吼、哦，这个背包忘了拿了。那如果说我们的问奖朋友哈，如果说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那再麻烦您再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好吗？哈，这个林小姐很着急哦，她的背包不见了。

好，今天是我们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3:30是没有新闻，好，所以你会说，哎呀，刚刚8:00怎么没新闻？好，因为今天放假了哦。好，所以我们的新闻呢就说成4档：12:30、2:30、4:30跟晚上的6:30。好，刚刚我们林小姐打电话进来说，她从台东火车站搭计程车前往东河乡啊，结果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背包吼、哦、忘在车上了啦。啊，如果说问江冰佑，你有听到的话，再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好吗？再麻烦大家哦，这个林小姐正在找寻她遗失的背包哦。

那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相见不如怀念》。哦，这个也是我每次来代班吼，我都会想要播的歌曲。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呢，林小姐打电话到我们的电台哦，说她从台东火车站哈，这个搭了这个小黄哈，前往东河乡啊，结果下车的时候把她的背包留在车上了啊。如果说问江冰又哈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看到这个后座或者是副驾驶座有这个背包的话，再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好吗？感谢各位。

又是连续两首好歌，刚刚是品冠有场镜投其所好，现在这一首歌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3:45，尽管一点放轻松，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林小姐呢正在找寻她遗失的背包，她是从火车站，台东火车站往东河乡，好，东河的这个计程车上，这个下车的时候把这个背包呢留在车上了，如果说问蒋斌又有听到的话，再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哦。

0: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喽，玉芬姐好。
1: 陪你一起看星星，而且是明天要陪你一起看烟火。
0: 而且我们真的要跟玉芬姐说声辛苦了，
1: 还好
0: 早上一场三小时，然后等一下又要两个半小时继续呢。
1: 哦，这好像就是从小不是从小十年前就开始被训练了，耐操型的哈。
0: 哎，真的是辛苦了。
1: 明天依旧。明天我也是跑整天，我知道晚上十点哦。
0: 明天大老板会来，对不对？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哦，我还
1: 对，就是明天是我跟我分台长，我们两个就是出动这样子。
0: 出动，
1: 嘿嘿嘿，双十国庆嘛。
0: 哎，那你们可以到最前线吗？如果说你们有那个证件的话，
1: 你所谓的最前线是进到
0: 那个管制区那边。
1: 不行，
0: 还是说你们也只能到远远远远的地方看？
1: 我们也只能就是我们会比民众在前面一点，因为我们要采访嘛，
0: 可能前几个两三步而已啦。
1: 是的，因为这次是总统来啊，那他有红线，因为那是没办法的，对，所以他的国安真的维安会比较严谨一点。然后我们媒体就是最近就是大概100公尺的距离啊，没有，很远呐。
0: 其实也是很远呐。
1: 我其实今天我刚才中午的时候有去绕一下，真的好远哦。
0: 真的哈。其实我其实应该烟火哈要在远的地方看才漂亮，你反而在近的地方哈反而没办法看到那个全景这样。
1: 所以我今天去就是在想说，我因为我要采访，我要连线六个人，你看我要全国网，全国网三摊，然后高雄网三摊，
0: 高雄分台。
1: 对，都是我要带着那个，我要去找各个分局长连线。对对对对，
0: 那台中也可以顺便连一下。
1: 你不要再多事了，
0: 全国都一起连一下这样。
1: 我已经从明天早上我要加班开始，下午人家都还在熬困的时候，我就要来加班，一直到晚上十点钟。
0: 其实我要跟你承认，我今天早上在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是躺在床上听，真的是熬困。就是我，
1: 对嘛？
0: 我就想说，
1: 你连偶捆还要听哦。
0: 我早上起来，我都会习惯听一下，就是，
1: 所以你已经醒了，
0: 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
1: 是一个你起床前的提醒。
0: 就是我吃早餐的时候，我平常会听敏玲姐大概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
1: 今天
0: 就像是大家好朋友，
1: 今天不是明天，
0: 今天是我
1: 更好睡，
0: 今天会更好睡，因为我今天讲了三，但我今天播好多歌曲，因为今天真的路况很棒，
1: 对，今天
0: perfect，
1: 奇怪，昨天就到台东了吗？可是昨天也是一路顺畅，
0: 对，
1: 那也不可能没有来台东看烟火的人呢，
0: 而且今天天气又超好，
1: 还是说他明天才会一次扑隆扑隆的挤到这里，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可能今天是在屏东，离我们最近的县市花莲跟屏东，明天就
0: 来台东，
1: 因为是晚上的活动嘛，但是要提醒三点就开始了，
0: 对，三点就有市集，
1: 嘿，再去要脚吧，
0: 对，然后晚上又有911可以看叶爱玲，对，李英红，
1: 还有
0: 沈文成，
1: 令人泪的，不是这首吧？
0: 没有，他们有一个改编的版本，
1: 对对对对对，丽娜来台东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希望外国人也来台东的意思啊，丽娜呼喊丽娜这样子，
0: 大家一起来玩这样子哈。
1: 对，那还有就是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明天的那个焰火特别的啦，
0: 嘿，
1: 就是24寸，
0: 24寸，对对对对对，我昨天有听你讲，
1: 对，24寸，
0: 对，
1: 我还在找那一张照片，因为还那一次是没有报。所以这一次，所以还是一样是首次嘛，对，希望这一次呢能够顺利看它上空然后爆开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0: 他那一天在释放的时候没有，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放四次，我就讲说，不是我在释放吗？
1: 好像只有一颗，是不是？不要跟我说是9年前那一颗，
0: 不可能，
1: 他一直把它

0: 空起来这样子，
1: 他一定有更新
0: 啊，对对对
1: 对，他一定有更新，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忘记106年那一天的天气状况如何，是为什么会没有报了、啊？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样嘛，反正大家就是很期待那个24寸、嗯，希望真的是让我们璀璨，哎，真的
1: 璀璨的台东，
0: 璀璨的台东，对对对对 对，
1: 真的很开心哎、欸，在明天哈，
0: 哎、啊欸，你家看得到吗？看不到，
1: 我家应该看得到，如果我到顶楼三楼，我觉得应该是看得到的，
0: 三楼就看得到了，
1: 对，
0: 哦、所以那
1: 因为我们
0: 空旷，
1: 因为我们家附近没有什么。高楼
0: 哦，
1: 就算有也不是那一侧，嘿，离、哦、海边那个是没有高楼的
0: 哦。那好哎、欸，
1: 对，应该24寸的我们会看得到，
0: 刚好乌云。
1: 对，乌云、不要啦，我希望明天，我希望你看现在外面还是好天气，
0: 真的应该是
1: 真的好天气耶、欸。
0: 对、嗯，
1: 我就很喜欢这样。
0: 所以我今天去、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就没有。找那个很近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近的，以我去的时间我也不可能在下午3点就在那守着、哎、对对对，你只要要去尿尿就没有位置了你也不可能拿个报纸放着，人家还是会把它挪走，
1: 对 对啊真的
0: 很大的风吹走，其实也不要占位置了，
1: 真的、
0: 哦、你如果要去你就是人占位置，你不要拿报纸啊，拿椅子啊，
1: 对，去那边卡位吼，
0: 对对，
1: 你就人道就好了啦。
0: 人道，嗯，人要有人道，
1: 要有人在那边啊，对啊，真的是这个都是一个怎么讲？
0: 不要用线围住，
1: 对，不要用线围住，哎呀，哎呀，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啦，我刚刚在节目上面也有讲，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0: 但是我不确定说我们去海滨公园正就是旁边有吃的那个，就是那个卖什么
1: 市集。
0: 不是不是，那个葱油饼那些店、
1: 哦、
0: 一般我们去看的那、啊、那里应该
1: 也看得到，
0: 看得到，
1: 或者是你要往那个什么星星部落的那个路上啊，那边也是有一个半山腰，我相信应该会有朋友想要到那个星星部落那边去看、
0: 哦、
1: 因为那边是很
0: 那
1: 边看得到
0: 哦，会不会太远了，也还好，
1: 也还好、啊、
0: 刚好在志航附近，
1: 对啊，志航上去就到了、
0: 我们也是再次呼吁那边的台东大桥
1: 嗯，
0: 可能看得到，但是不可以停车，
1: 因为明天中华大桥会封起来，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到台东大桥这边，
0: 但是不行哦。
1: 对，你嘿嘿，因为那边大家都是要到那边，要因为改道了嘛，
0: 对对对，
1: 那边车人车就多了，
0: 所以会管制，就是可以通过，但是不可以在那边停车看，或是对对对，大家要遵守，这样才不会堵车，大家都看得到是最好的啦。
1: 对啊，啊你明天是几点就要过去了？
0: 我2点，我们就在这边集合了。对对对对，
1: 9点多、哦，
0: 两点到晚上，
1: 半夜2点哦。
0: 啊，虽然以前台风的时候我是在这边住、
1: 欸、
0: 所以应该是24小时了啊，现在没有了，没有那么拍秒了，现在越来越好命了，
1: 嗯，
0: 哦，我听到这个，好，再见，拜拜，
1: 不会了，我不像史考特一样每次到58分就说好，待会见、欸、我都会让你讲到我们整点结束
0: 是
1: 我要，因为每次在听讲面在交接，好，姐姐待会见哦我想说就讲到整点就好了
0: 我整点我就不能再出去上个厕所。
1: 那 你东西不是都拿进来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有拿一半而已。
1: 你都拿一半？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一分钟可以去外面再拿一半回来。
1: 是可以不用这样子，就用我的东西拿进来。
0: 有想要去看焰火吗？没有，
1: 我不会。所以我刚刚在讲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就看说，哪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像县长的脸书就看得到、
0: 啊，对，
1: 好，县长的脸书就会直播
0: online, 啊，对对 对
1: ，live， 然后他还有写有一些三立的频道，
0: 对对对，
1: 会做转播，电视或者是
0: YouTube
1: 都会有。
0: 哦、
1: 好，县长脸书，所以我基本上我有网络的地方，我就可以看了，
0: 是
1: 我就不用去人家，我知道人一定会很多，所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像我一样，就是可能不太想出门，就在家里看就好了，或者是到家里的顶楼去看也是可以。
0: 哦、对对对，盛轰
1: 啊！对啊，
0: 其实要去那边真的要穿外套，因为真的是
1: 啊，
0: 现在就有风
1: 了。有风有风，
0: 我刚才经过，那个风还蛮强的。
1: 我觉得这边比外面还冷呢。我今天有一点后悔没有带外套来，你知道吗？
0: 我们这边冷气会，比如你用28度，它超冷的，
1: 很冷；
0: 你用25度，它超热的。
1: 对，想说
0: 我们这边冷气是颠倒的。
1: 对，你那个温度哈、哦，越调越高，怎么那么越来越冷？然后越调越低越热，这样子。他是不是那个按钮有点问题？
0: 等一下，公务就会跑进来了。
1: 不会啦，我们现在冷气还很正常啦齁。
0: 啊，所以今天目前为止还没有路况，就是还一路顺畅。
1: 有一位林小姐，她的背包遗留在计程车上面了啦。
0: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她也不晓得她的车子的。

0: 那个
1: 对，就不知道车牌了。所以
0: 好啦，这个林小姐她是3:22坐从火车站往东河乡的计程车上啦，那个电话不用报出来了，电话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讲吗？我就觉得不要啦，他当时就说就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就好了。
0: 哦，所以你有你如果计程车司机你有听到就是就近的派出所、嗯、
1: 对，送过去就好了
0: 啊。然后反正那个林小姐已经报警了，
1: 对，里面会有证件嘛、哦、可能会有证件有一些资料就可以查到他的个子。
0: 对、啊、我相信台东的人都很善良。
1: 对，因为想说
0: 司机先生
1: 电话他有留了、欸、啊，但是想说啊，不要讲好了，我们就是嘿，
0: 对，
1: 请大家送到邻近的派出所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搭问搭这个计程车，东西下车一定要再三检查呢。
0: 不只是计程车啦，嗯，你只要坐车、
1: 坐朋友的车、欸、啊，坐火车也是一样，
0: 對對對對，搭飞机再看一下这样。
1: 欸，我是真的有过搭火车，我的外套就忘了，真的就忘了拿下来了。
0: 啊、就送了，你也没想着要去哪。
1: 没办法，因为火车就继续往北开了。
0: 啊、然后那个时候打电话到台北啊。
1: 我那时候是到饭店的时候我才想啊，我的外套。
0: 来不及了，
1: 对，就来不及了，
0: 就冷好几天。
1: 那一件外套我很喜欢呢、欸，
0: 再买一件。
1: 那件外套我很喜欢呢、欸。好了，待会交给玉芬姐了。
0: OK， 谢谢。
1: 4点整点对时。我说忘了温柔，我很抱歉，工作太累是我不对，太多荒唐的谎言，我也无力去面对。
2: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往北3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情形。国一南下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系统的出口，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故障的白色小客车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二社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5.1公里在过了新竹一交通事故通知处理。道路资讯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1: 耶、yeah, 连假快乐玉芬姐好现在我变来宾了，不过
0: 应该是我先开场啊。
1: 啊对齁、
0: 哦欸、重来，
1: 好重来哦，重来，真的真的要重来吗？好，不是啦，我为什么真的片头要重按啊？
0: 好，哎，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大家很开心今天晚上陪伴大家到六点半。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景聪，噔噔、
1: 欸、我还以为是昨天那一位男来宾还会再进来、哦、
0: 没有，我们在做交接啦、
1: 哦、在做交接，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交接我觉得还蛮好的。
1: 不是，我们怎么会从上一个节目一直交接到下一个节目？
0: 上个节目是你交接给我，这个这现在是我开场，所以
1: 你刚刚出去拿东西的时候我才想到，哎、欸、我东西也还没收。
0: 对对对对，哎、欸、其实我们在交

0: 东西算
1: 不多。你是跟自己比？
0: 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美玲姐那个信件为什么会留在那边，
1: 因为她真的，她没有办法，她真
2: 的
1: 是热线你和我，
0: 热线你和我哈，
1: 因为你长期有在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说，哎，美玲她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0: 你也很用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很幸运，我上班听美玲姐，我下班听你，因为我下班就是需要放松，有的时候听你在讲一些资讯哈。我就想说，好，你就讲一个点，好，那大家去网络找一下。我就想说，哎、欸，不是应该你要跟我们，
1: 你再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啦，因为今天你已经主持三小时了，你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发现你七点到八点那个时候精神很好呢、欸，真的，我听你
1: 精神好。然后八点之后就开始
0: ，
1: 那时候是睡回笼觉，
0: 回笼觉
1: 我十点才上班嘛。
0: 但是你平常都会这么早起床吗？
1: 我早上会去运动哦。对，我早上起来运动之后。这个时候刚好是睡回笼觉的时候哦。你说的八点到九点，因为我是、
0: 休息一下，
1: 我通常是十点九点半到十点之间上班嘛。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有一直撑，但是那个听得出来就是那一段、那个瞌睡虫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没电一点，但是还是要撑着有电。哎、欸，对对 对, 對、
0: 欸。但是我平常是我自己上班的时候，中午是一定会休息，就、对，像今天没有休息，我今天就会比较好睡一点。
1: 哦，真的啊，
0: 因为我平常中午都会休息，
1: 没睡觉，没睡觉，晚上会不好睡。
0: 哎、欸，我中午如果有休息的话，也算好睡，但是我可能中午没休息，我下午可能精神就会比较不好了。啊、
1: 对，会这样，
0: 就是上班的
1: 时候睡午觉的习惯，
0: 我真的会休息一下。对啊、
1: 欸，好，那我们再会诊一下路况啊，好，交接一下路况。
0: 好，今天其实大致上都算 OK 哦，因为其实今天施工都暂停，因为放假了嘛，都放假了嘛，
1: 要提醒你。
0: 对，其实就是刚刚那个林小姐她的背包，再请大家再帮我们寻找一下。
1: 是，那应该也只有计程车是
0: 计程车，对对对。
1: 回头看一下，就是他当初是下午3:22
0: 打电话进来的，
1: 从火车站
0: 搭到东河
1: 、东河，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请大家
1: 背包这样，
0: 对，可能要找一下哦，帮我们找一下这个，
1: 然后就把它放到警察局，
0: 对，
1: 通知警察局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离你最近的警察局，不一定说要台东的火车站了。
0: 对啊，
1: 但是通常在火车站。搭计程车就是台，可能也会是在那边当班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找到的机会蛮大的。
0: 对啊，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帮我们来找寻一下这样子。
1: 是，好，那再次的提醒大家，还有精神状况注意力要集中，再来开车了。
0: 对啊，对啊。
1: 好，我们谢谢景聪啊。4:07
0: 了
1: ，OK。
0: 好，那我其实刚也没有跟大家说再见，结果就是想说就利用你的时段一点点跟大家说声再见这样子。
1: 好，今天是还没有双十节啊，但是
0: 连假，
1: 明天
0: 对，今天是放假的。
1: 好，我们。那个，
0: 你怎么突然词穷这样子？對對對突然
1: 我马上要讲，我突然忘记。
0: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现在玉芬姐就是出一张嘴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控是我在控，你就是只要出，我在那边帮你抽抽。等一下要播个，
1: 现在是八爪鱼是你？
0: 对，我现在要拉个广，因为我没有看你，是因为我想说啊，等一下我离开的时候要帮你播个插播，我就可以默默的
1: 离开。
0: 那个县政府的插播怎么没了？怎么那么快啊？
1: 就是
0: 什么？那个什么。电子烟那个，电子烟那个，
1: 那卫生局那是卫生局
0: 的，
1: 对对对，
0: 好快哦，
1: 因为有，所以他们的那个那个广告费要再加，
0: 时段下的不够多、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有一天播的时候，因为国语是我录的嘛，然后台语是史考特。录的嘛，我一播，就是我的播完之后，我有两个同事就马上有 line 我说，刚那个是你吗？我说对对对对对，
1: 他们也有锁定警广，
0: 我们很多同事都有在听
1: 啊，是因为你的关系啊？
0: 没有，因为这个，因为其实警广的卖点就是都是现场节目，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也很喜欢现场节目的临场感，
1: 为什么？
0: 好、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感觉在旁边的感觉、
1: 好像在跟你聊天。
0: 对啊，
1: 有
0: 时
1: 候说错话就出去了。
0: 对啊，
1: 对，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在讲，
1: 就是这比较真的。
0: 你在讲
1: 真的感觉。
0: 抱歉，
1: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就是民众听习惯就会觉得，其实他会觉得说，这样比较好玩。我当下太知识化，就觉得
0: 对啊，
1: 听个困你。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像我们这种比较
0: 比较
1: 跳痛的，
0: 比较跳痛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又放假，我就想说啊，今天歌就多播一点，因为真的没有什
1: 么
0: 路况进来，
1: 这也是
0: 很棒啊，
1: 对，等于说大家都分流了，
0: 对啊，
1: 真的很好就不会挤在一起说啊，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来到这边，然后探一下，探一个

0: 去找对24小时大家除以就是上网先登记一下，哎，我这个时段我要在两点了，那你三点四点哎就分流了。
1: 哎，我觉得分流很重要，就是不要大家都挤在这个时间出门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哎，其实台东就是要漫游了。
1: 对
0: 哦，你不要开太快，然后欣赏
1: 慢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景聪，
1: 真的谢谢玉芬姐
0: 陪我一起开场。
1: 对对 对, 对，这个是一定要，你可以跟史考特讲啊，就可以开到四点十分。
0: 哎，这个他一样，他每次都固定58分就叫
1: 我
0: 再见，拜拜。
1: 我就想说，哎啊，不是剩两分就让你讲完就好。他每次都说好，谢谢姐，待会见。然后我就想说，哎，你们也不会待会见，你们不会见了，
0: 我也在外面，他都会跟我说
1: 在外面会见这样。
0: 姐欢你喽，
1: 啊，姐欢你喽，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欸，对耶，其实我也是叫你玉芬姐。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他会叫玉芬姐 姐，但是 我都叫你姐。
0: 啊，他都直接说姐姐，
1: 玉芬
0: 你了，
1: 玉芬超，哎，欸，哎，欸，超美女，超美女。我刚刚想说那个是什么，就忘记了。
0: 不要连续
1: 超美女，
0: 哎，欸，太慢了，讲话太慢会让人家误会。
1: 好啦，给玉芬姐喽，在台湾大家到6:30，谢谢大家，
0: 拜拜，
1: 下次见。嗯。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8，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外面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不过天气这个风吹来是凉的，而且蛮大的所以骑卡达车、骑奥多麦的朋友记得这个一抓稳您的方向盘。时间是4:18，今天白天开始到明天，其实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大台北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11号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那么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前呢，目前高屏以及台东地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台九线 449.1 新路路段，这里是北上两车道提前缩减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如果您行进时麻烦注意一定要配合，就觉得前面怎么慢慢的车流变多，然后变成一条单线道，原因就是因为在 449.1 新路这个路段实施两车道提前渐变成一车道的一个短距离引导措施。那么再来台22线的 17.5 里岭大桥西向伸缩缝紧急的修补，占用了内侧以及部分外侧车道，外线还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其他的省道路段车流量目前算是正常，没有拥塞情形。

来，我们从即时影像看来，哇哦，就岁月的艳阳的天气照到我们的绿色稻田哦，感觉就是非常阳光，非常有活力。这是在台二十线的203的即时影像看来，艳阳高照、风和日丽的天气，没什么车。接下来我们看到比较有车的地方，在台十一线的 110.7 车速也算是顺畅的，台十一线 117.9 车子就比较多一点。另外我们沿线看来，在台十一线 141.7 也是车速算顺畅，有车潮。台十一线 146.3 这里是车比较多一点，车速也算顺畅。好，看到比较多车子的地方在台十一线的 156.8， 提醒您要开启车头灯哦。哇，下午确实是比较多车子进到台东了，像是台十一线的 170.1 以及 176.5 173.8 172，这里车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哦，那其他的路段就没什么车。它二十线的192这里有怪手在这里，然后摆放三角锥的状况哦，行经时要注意。其实台二十线现在也是没有施工的路段，但是先前有施工的情况之下，地面上比较多的小砂石，而且有摆放三角锥的情形。加上台二十线本来就是比较有零星的落石发生，在白天开车的朋友得特别的当心，那台二十线不适合夜间行驶哦。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比较多车子的地方，在我们台九乙线，台九乙线2.4K 这里就是车多了哦。

好，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在我们关山镇和平路91-3关山段的南边，这里的即时影像看来是车多的情况。台九线357.3也是车多，车速应该都算 OK， 因为应该是在停等红绿灯。另外比较车多的地方在我们台九线的377.5这里，以及台九线381。台九线的407.4也是看到蛮多车子的，车速车距都还算顺畅。另外提醒台九线413.9这里呢，有本来是四线道嘛，现在变成双线道，一北上一南下。好，从即时影像看来，在台九线的部分车是真的比较多一点。

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时间来到下午的4:24了，因为现在艳阳高照的天气，可能回家的朋友刚好视线是在驾驶座这里哦，把擦吧擦吧，也希望大家哦要注意这个视线的部分哦。那么好，我现在看到提醒以上台九线的397.2，这里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好，那么麻烦您，不管是在哪里哦，您的精神状况、注意力要集中。阿伯去这个风景区休息的朋友呢，得特别的注意停车的部分，千万不要并排停车，也不要任意停放您的爱车。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嫣的《我只要你》。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1: 哎，学弟，我知道十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0: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1: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3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0: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1: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3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

0: 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
1: 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7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执行净化治安专案，成果丰硕，查获桌游馆吸毒案2件毒驾、7件酒驾、8件窃盗与11名失联外籍移工，依相关法令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因应国庆连假到来以及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特别执行净化治安专案，统合警力，以密集路检、临检等勤务取缔不法，总共规划了8个班次，扩大临检取缔毒酒驾查缉勤务，动员警力152人次，密集在辖区内重要连外道路交界处设置路检点，逐一过滤检查人车、临检 KTV、 小吃部、电子游艺场、桌游店等场所，成果相当的丰硕。分局长邱一桥说，
4: 连续在九如乡某桌游馆休闲馆查获5名民众于 KTV 包厢内吸食凯他命，除依法处理外，并将函报县政府依法裁处。此外也查获毒驾2件、酒驾7件、窃盗8件，以及逾期停留失联外籍移工11人等，总计查获各类刑案70件、79人，有效净化辖内治安。
3: 里港警分局表示，打击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以路检、临检方式来清查治安顾虑场所还有路段，提高见警率，以吓阻犯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好米季今天起在五米乐故乡后壁热闹登场，推出菜旗鸭、彩绘稻田，打造兼具创意与趣味的特色地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地点在金寮南85线旁。今年主题为菜旗鸭刀阵走。9日开幕当天，有超猛的田园彩绘景观，也规划开幕健走路线，串联金寮老街、茄子工坊、一昌碾米厂以及布谷农创馆等在地特色景点，透过集章方式引领民众进入聚落，深入认识当地的产业特色，感受后壁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农会总干事林怡欣说，
6: 那1.2公顷呢，我们采用了5色彩稻，黑白黄绿紫，总共是5色，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说，这个是

0: 是喷漆啊，其实不是，很谢谢我们市府的用心哦，帮我们媒合了这个哦彩色的稻田哦，让我们农会来插秧。
1: 农会表示，彩绘稻田持续展至本月25日，民众可登上观景台俯览完整图案，顺游临近金寮老街与传统聚落等景点，在秋高气爽、金黄稻香的季节，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景广记者石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大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在大 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提醒明天如果要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记得稍微带一下雨具备用。那整体来说白天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比较多云，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在桃园以南整体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低一些。那在白天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整体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彰化、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澎湖等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今天呢邀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双十节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焰火活动的话呢，很欢迎，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维护以及共同遵守的。那首先呢好消息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在县府这边双十国庆有接驳的规划，对吗？
1: 是的。
0: 是，那是不是请科长稍微说一下这个接驳的部分？
1: 好的，那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那我们台东县政府有规划这个接驳车，然后共计有10台接驳公车，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班次。那接驳车大概停靠三站，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临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那第三个是这个台东转运站。那这三站之间的路线就是从台东火车站右转新安路，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右转临海路到活动会场，也就是临海路与四维路口，然后接着右转光复路，然后最后到台东转运站。
0: 哇、wow， 有十台接驳车，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很快啊，虽然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快就疏运了。那另外就是民众可能也是觉得说，哎，我骑机车或是开车那怎么办呢？
1: 那县府也有规划民众骑机车停车的地点。那我们先讲机车好了哈。那就是在马亨亨大道，然后就是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那在自行车会开放，自行车道会开放单侧停放机车。另外第二个点是在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向的一个临时停车区，也会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是在四维路底，也就是在台东地标前面那一个停车区，也是规划为机车停车区。那有关汽车的部分，就是在马亨亨大道，一样是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它原来的慢车道开放为单侧可以停放汽车。另外就是临海路与中正路口也有一个汽车停车场啊。那第三个地点是四维路一段，那临海路到金城路口是让贵宾停的，那金城路一直到中华路这一个区段之间的四维路是让工作人员以及媒体来停放汽车的。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或是骑机车的朋友可能在道路管制的路段跟时段就要特别的注意，请科长跟大家说。
1: 好的，那县府为了这个国庆焰火在台东有申请公告管制的路段以及时段。那第一个是有关乡道东

0: 东四十五线，也就是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一直到中华大桥这一个区段，那管制时段是18点一直到21点，那这是为了避免民众吼那个误入这个焰火管制区以及误入这个中华大桥。
1: 嗯哼，另外就是中华大桥，你刚才提的。
0: 对，那中华大桥的部分，它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那中华大桥是管制，是为了预防民众吼这个进入这个落雁的管制区，让因为中华大桥到时候南北端都会实施管制，那由成功方向，也就是台西线往市区的车辆吼，也就是北往南的车辆，要改右转台十一乙线来行驶，那市区南往北前往成功方向的，就必须要行驶这个台十一乙线去接台十一线往北走。第三个区段管制的是临海路一段51巷，那因为它这个巷子哈，是我们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通道，从早上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不开放一般民众及车辆通行。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的朋友或骑机车的朋友在散场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管制跟动线。
0: 那有关散场的部分哈，这个临海路一段的部分哈，那我们会加强这个车辆哦，往台十一线哦，也是往成功方向，以及台九线大武方向，以及市区的干道，像中正、四维、马亨大道等多方向来疏散。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灯控加快这个车辆散场的速度。
1: 是，那这是在临海路一段了。另外，汽机车的停车场这边呢？
0: 汽机车停车场疏散的部分哦，那四维路底停放的机车，我们会引导它由东往西往四维路方向来疏散。那临海路以及中正路口的汽车停车场的汽车，我们警方会引导往中正路的方向来疏散，那避免这个车辆汽车跟机车交错哦，会造成这个交通堵塞。
1: 是，那接下来就是市区跟连外道路的部分，横向的路段是怎么规划？
0: 哦，有关横向的部分，例如马亨大道啦、强国街、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路、正气路、新生路、桂林南路、仁义北路等路段，我们会在重要的路口部署这个交管岗，加强擅长的交通疏导以及号志灯控。
1: 是，那纵向的路段呢？
0: 纵向的路段像包括中华路、光明路、中山路、博爱路等路段，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散场以及交通疏导以及这个号志来灯控。
1: 嗯哼，那另外就是提到的台东大桥这边。
0: 台东大桥，那我们警方会加强沿线的稽巡，那也宣导民众严禁车辆在中华大桥上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这样的话要避免这个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1: 嗯哼，197线道还有台十一乙线呢？
0: 哦，197线道以及台十一乙线，那警方也是会宣导民众不要把车辆在这两个线道沿线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那因为这样的话会回堵，把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1: 是，好，那这是科长跟大家说的一些可能你们在双十节有开车的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哦。那么当然就是沿线也都会有远景交通管制一个疏导，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最后呢，科长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是一个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就是活动现场是所谓的禁限航区，严禁没有申请核准的无人机飞行的相关规定跟法则，是不是请科长也是一并的跟大家做说明？
0: 好的，那国庆焰火会场，那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都属于公告的禁航区及限航区，那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的话，不得违规操作遥控无人机。 警方

0: 如果在现场发现违规的飞行情形，将依法严格查处并予以排除。那违规的飞手可能会面临这个操作证被废止，那无人机也会遭没入，以及最高可能有新台币150万元的罚款等处分。
1: 是，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一时兴起说反正没有人看到，但是其实很多的眼睛都看得到。
0: 是的。
1: 那么另外他法源的依据是有哪些呢？
0: 那最主要是这个民用航空法，那第99条之13第1项里面有说明，就是禁航区限航区内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还有就是第118条之1第1款，就是说明了违反99条之13第1项者会废止操作证，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1: 是的，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呼吁我们从事一些活动或许是你的兴趣，但是你一定要在合法的规矩内去行使。今天也非常谢谢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飞，《爱丽不是青菜公公的啊》。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我们连线到的是安塑交控中心的工程师张顺仁，工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想请教一下哦，目前在安塑这里的交

0: 况情形是不是可以提醒？
1: 是。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大家讲说，今天目前台九线南回公路的路况
0: 是。
1: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今日至目前为止以北上的车流为主，目前道路整体顺畅，速度保持在60-70之间，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路况。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草埔深涌隧道，记得开启大灯，注意车速，并保持安全车距，令前联车、超尺度车辆及装载危险车辆禁止进入隧道。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是的，谢谢工程师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OK， 所以呢，目前在安塑交控中心这边是顺畅好走的、哦。那么也再次提醒哦，刚才工程师有提醒大家哦，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呢，车速要维持在这个70公里以内哦，但也不能太低了。那还有精神状况，注意力要集中，提醒大家了。来欣赏王仁甫《傻瓜情人》。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七堵到五堵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架道路在南下堤顶的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靠近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时速的可以达到大概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倒是往南的方向从平林到头城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50公里左右。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大致都还算正常，中部路段方面呢，不论是国一还是国三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而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东西双向的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过了清水路段，很多的散落物以及水桶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207.9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23.4公里的林口路段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切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香慧琳《月娘月娘弯弯》，时间5:06。接下来欣赏王杰《零下十度北京的街》。王杰应该是还算蛮多人认识的吧，在我这个年纪，现在年轻人对他，应该还好。那时候他是我的偶像，我觉得他还蛮帅的。来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

OK， 零下十度北京的接时间来到5:12了。我们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就是大致上是顺畅的。那虽然有一些地方可能车多了点，但是车速都还算 OK 耶。我觉得就是前车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车距也都算顺畅的。那么还有提醒您没有开启车头灯的朋友，赶快来开启车头灯，养成习惯。目前台十一线148.2，这里是有车潮的，车速还算顺畅。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十一线163.5也是有车潮，台十一线169.7也是车蛮多的，车速应该还算 OK。台十一线166.8也是有车潮的情况。好，这是台十一线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台二十没什么车，天气渐渐暗下来，然后因为5:13了，然后呢我们看到隧道内也没什么车。另外我们来到了台九雾线也没什么车。好，比较多车应该是在台十一线跟台九线陆续往台东方向的车会比较多一点，麻烦注意彼此的车距跟安全。听到歌声来自于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好，放松一下心情，欣赏姜子慧，《美丽是个女儿》。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顺子徐 J， 时间5点26，接下来欣赏这个来自于 JCC 等所带来的走向我 Come to me。 好，那么稍后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OK， 好听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梁静茹、艾怡良所带来的歌声。时间5:40了，好，我们接续在市区的交通状况，车越来越多了，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规划了蛮多的停车位，那么希望大家停在可以停的地方，不管您从事吃饭啊，或是这个去逛街，都是比较安全的，对您的爱车也比较有保障一点。

好，我们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因为现在就是这种昏暗的时间，其实真的是容易打瞌睡。然后如果您现在去开车的话，安全很重要，不要打瞌睡哈，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比起来，五分钟弄好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哦，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才可以平凡平安。来欣赏曾馨梅、林俊杰所带来的《边环甲平安》。

OK， 我点洗澡了，湖南被夹杀。嗯，很多人呢就想，嗯，台通有什么小吃哦？应该是蛮多人的哦。希望大家哦排队一定要耐心哦。其实我没有耐心排队，我看到很多人的地方哦，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呢，嗯，我就会想，没、下次再吃好了，因为我们住台东嘛，不用跟游客抢啊。那游客来到这边会想说，哦，喂，大老远来到这边，我就是要排排，就是排排排哦。希望大家在排队也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排到马路上去了，安全第一。来欣赏郑怡《枫桥夜泊》，稍后跟听众朋友来、跟交通队这边来联系一下，会诊一下路况。

0: OK， 时间来到5:52了，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交通队的警务员陈彦明。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现在是接近6点哦，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汇整一下路况？
1: 好的，今天是国庆年假的第一天的晚上，那目前天气的部分还是晴朗的，但是风没有很小，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现在的车流的部分呢、是以这个进入市区的为主，也就是说台11、台9的部分在纵谷段跟这个海边的部分呢会往这个市区这边南下，然后呢台9线南回的部分呢会北上往这个市区的部分。但是目前我们这边统计起来这个车流的时速都还是有这个53公里以上齁，那这个台11线有稍微就是比容量还要再稍微就是多一点这样子，那目前都还算是顺畅啊。根据这个县政府的这个统计啊，就是连假期间的住宿率大约有这个7-9成啦齁，所以我们预估说今天晚上市区的车流可能会比较多，那如果说这个驾驶朋友有遇到这个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啊，就请保持耐心，然后不要这个违规超车，那也请不要违规停车，那留给这个人车有一个足够良好的通行空间，让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台东的连假的晚上这样子。
0: 是，好，那其他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今天违规的部分多吗？应该现在大家都蛮遵守交通规则。
1: 违规的部分的话，这边可能提醒一下，就是晚上啊，就是因为有时候晚上的视线不是这么好。
0: 是。
1: 那如果说大家遇到这个就是有斑马线啊、行人穿越道的部分啊，就可以减速一下，注意说有没有行人要过哦，然后去这个停让行人哈，毕竟大家都有可能是行人，那就大家互相帮助合作一下这样子。
0: 没错没错，这个晚上有时候视线不好，在转弯的时候视野死角，不管是什么车其实都是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你如果停顿一下再看，确定没有人没有车，

0: 这样会比较安全哦，因为有时候骑脚踏车的学生也会走斑马线。
1: 哎，是的，是的，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慢的这个族群会从斑马线或者是说这个斑马线附近这边经过，所以可能大家就是防御驾驶的观念，大家就是稍微放慢一点看一下这样。
0: OK， 好，我们谢谢警务员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祝大家国庆年假快乐。
0: OK， 拜拜喽。
1: 嘿，是，拜拜。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至于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三号方面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五号方面，南下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只有在北上从头城到平林时速维持大概是60到70，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稍微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交流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六号在西向30.7公里爱兰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造成一部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场没有路灯照明设备，没有很明显，要麻烦您特别提高警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4.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这边传出有事故。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74线在东向21.5公里接近松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处，则是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台64线在东向八里到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明天的双十国庆，县府有规划接驳公车15到20分钟一班。如果从外县市来的朋友，您可以在火车站，或是台东转运站搭这个接驳专车到海滨公园，也就是临海路跟四维路口，然后下车走到活动会场啊。那么在活动会场也有一些停车的部分啦，像汽车的部分是在马赫亨大道金城路以西慢车到这里，还有临海路跟中正路口停车区，四维路一段西向东车道金城路到中华路的停车区。那么在机车的部分呢，则是马赫亨大道金城路以西自行车道，还有自来水公司管理处的对面临时停车区，四维路路底这都可以停机车。好，那当然也有一些管制哦，像在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堤堤防大堤防汛的道路，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这里6点到21点是实施交通管制的。那么中华大桥是晚上的6点半到9点，往富冈方向或往市区的车辆要改走台九乙线行驶。临海路一段51巷管制时段是早上的9点到活动结束，因为这个路段是活动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通道，不开放通行，提供给大家参考。

OK， 时间来到6:19了，今天来到台东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迎接明天的国庆焰火。那现在做功课就是把明天你可能如果真的没办法一定要开车的话呢，你要知道我们的开车停车位在哪里。如果是开奥多拜，你也是要知道你奥多拜奥多拜要放哪里，走路更好哈，坐接驳车也可以啊，都要做一下功课哦。来欣赏韦礼安东海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OK， 养精蓄锐哈，这个目前在往台东的车比较多，不管是台十一线或台九线，可能会有一些小堵哦。那么也提醒，千万不要跟前车保持太近的距离，很容易倾到对方哈，这是危险的动作，所以要有一定的距离，安全第一。那么有防御驾驶的观念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现在去用餐的朋友，可能小吃的这个停车位会少一点，那也麻烦不要，千万不要并排停车，安全第一。6:23还可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的伴奏。

OK， 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哎，双十国庆啊，虽然我们没有做节目，但是呢，哎，总台还是有，我们会进行连线哦，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个双十需要注意的路况、停车位，还有这个活动的精彩度哦。6:28，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明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预计上午开始车多，持续到下午三点。北向宜兰到平林则从中午开始出现车潮，可能一路车多到隔天清晨。请听记者报道。针对10月10号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说明，北部地区南向部分包括国一杨梅到头份、国三中和到关西，预估上午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中午。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从早上就开始车多，持续到约下午三点。
1: 而北向部分因为明天是连假第二天，所以也会有北向车潮，而国一的苗栗至湖口，还有国三的关西至大溪，从下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大约会到晚间的八点左右。而国五的宜兰至平林路段呢，则是从中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清晨。而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则是从早上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三点左右。
0: 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眼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等路段，预计下午开始车多，持续到傍晚六七点。南部国十七向仁武到左营端，车潮则可能持续到晚间八点。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上午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北向南部用路人上午九点前出发，中部用路人中午前出发。国五南向建议上午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出发，北向则建议上午九点前启程，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涉滥用公帑、霸凌等多案，返台配合调查。外交部今天指出，李冠德经常在会议中怒斥、指责申诉人或排除申诉人参加活动，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后续将调整其职务。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作准备。
3: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2: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七旬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踏进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4: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员警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5: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部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

0: 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4: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3: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5: 大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3: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6: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7: 卡司包括三步一、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6: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贴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贴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明天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9: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8: 唐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

0: 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为了发挥预诊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以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复归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孟兴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造。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即日起推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请听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表示，这次特展除了故宫院藏，也获得了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馆舍以及私人收藏家借展，其中鲁宾博物馆就提供了42件的作品。院长萧宗煌说，
5: 横跨了各个藏传佛教不同的地域跟宗教风格，有佛像，有唐卡，然后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想这是大家认识喜马拉雅，这不只是西藏的一个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4: 故宫南院表示，特展横跨西元6到19世纪，分为4大单元，呈现南亚、尼泊尔、西藏及清宫不同地域的艺术发展。喜马拉雅月也规划了表演、讲座及文化体验活动，双十国庆及10月17台湾文化日，南院都免费参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彰化举办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记者黄俊伟报道。
6: 王惠美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第一次举办2天，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打造成在地品牌，今年加码升级成3天的活动，有4大舞台，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7: 那中央卡司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跟林先生等这个人气歌手跟乐团。那旁边这个是宋德赫，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人哦。那今年我们有2组是来自于国际的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我们呢这一次的潮派鹿港更具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
6: 王县长指出，今年特别规划办理全国乐团大奖赛，选出10组晋级，并且在10月16号音乐季第一天登台竞演。另外也特别推出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希望鼓励更多来自台中、彰化及南投的音乐创作者站上舞台，让大家看见中部丰沛的音乐创作能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起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到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来到了6:51。好，今天因为假日的关系哦，所以呢，新闻只有我15分钟，视频会陪伴大家到晚间的7点钟为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原本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这里，现在接货受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5堵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8堵路段过后，外线车道2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不过国道5号这里有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北上匝道呢，还是进行匝道与控管制，要麻烦您配合通行。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跟你借的幸福。在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高科路段过后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男子交流道出口处的路间有一部故障车停放，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草屯这附近，接近敦煌路口的中央分隔岛有人在烧东西哈。你在分隔岛上烧东西？好，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这个连假时光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再陪你下班好吗？我们就相约星期一下午再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从大华系统五堵到汐止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一号北部路段这边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国道三号方面车流也大致都恢复正常，只有在国道五号方面目前在北上呢，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车流几乎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在国一国三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过。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端这边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341公里的路肩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因为国道五号车流恢复正常的关系，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关闭。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

0: 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3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泳教室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 Katy Perry 凯蒂贝瑞 Firework。 好啦，国庆焰火在台东，有朋友是要去看的还是要看网络上的直播呢？好，如果没有要看焰火的话呢，到礼拜六，今天跟明天啊，总统府也有光雕秀可以看。国道一号南下 70.9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请特别小心。 Britney Spears If You Seek Amy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和 Britney Spears If You Seek Amy。 7:16:17，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路口两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哦。国道五号南下6.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通知相关人员前往了。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路肩也有故障车，没有放警示。国一南下70.9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外行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潘玮柏《高手》专辑当中歌曲《不要忘了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

0: 多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Jane Blue 幻蓝小熊的歌曲叫做 Albino， 7:25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道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这里是没有警示的。国三南下的新店路段，一辆黑色小客车跟两台白色小客车疑似在竞速，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磅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6.9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

都是女团的作品 idol， 歌曲叫做 Queen Card 28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台二线的西行 84.6 公里这个地方有饮料罐散落，正在处理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台二线的西行 84.6 公里呢，有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跟车损，并且有饮料罐散落，采单线双向通行，行进路段请减速慢行。来自 Seventeen， Our dawn is harder than day，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4: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3: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4: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3: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4: 这一点我没算到。
3: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4: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3: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4: 好，开灯。
3: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7:40，克里夫 Cliff 歌曲叫做《顶真的》。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是为的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展演的这个交通管制。台61线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3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树倾倒。在台2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4.6公里呢，这里有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啊，那连接车还有倾倒饮料罐在这个地方，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请特别小心咯。山上老师歌曲叫《大地书房》。

林声响声响老师歌曲叫做《大地书房》。一直到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是晚上的7点钟到9点半呢，这个凯道都会有光雕秀，每半个小时一个场次，所以是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哦、所以今天跟明天把握这两天来欣赏这样的光雕秀的展演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目前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比较慢。好，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景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车道，大致相调在这里。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倾倒。好喽，今天是10月9号，明天就是10月10号了。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地区呢跟东北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下雨的情况。好，所以夜间要出门的朋友呢，雨备的部分、雨具的部分，请记得稍微的准备好来。另外一个是这个气温的下降，请大家也要特别留心，准备一件薄外套哦。那如果要防水又防风防寒的话呢，可以选择比较是不透风的，然后轻薄的哦，在这个穿搭造型上跟携带方面应该也会比较方便。它是雷晴，春子。
1: 记忆着你的手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录在那？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去放入自己身边的人的声音，或者是一起来演唱，都是一个很动人，然后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当然，有非常多的创作者跟这个音乐人会写歌给自己身边的，不管是动物啊、物件啊、亲朋好友啊，作为一个纪念。雷琴的歌声叫做《春子》。待会八点来会诊路况消息了。Linian 雷琴，不是雷琴 ，Linian 就 Linian。完蛋了，两个人放太近了。Linian 的歌声叫做《Cocoon》。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喽。
3: 让我带你沉默在水里洗。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文竹，收听景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信号，随便打啦啦又到达，哦呀，就在这一秒，自我感觉良好。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指向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有小黑狗在路肩走动。

省道台三线的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东西。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这里是有国庆大会的 LED 交管。目前路网图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5: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5: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4: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Works。好，国庆焰火，国庆主焰火的这个焰火秀呢，会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台东市卑南溪的出海口。这一个地方呢，是在台东森林公园海滨公园国际地标的一带哦。那炮阵会设在活水湖的周边。预计这个国庆焰火会释放30分钟，所以星期六晚上8点来锁定一下这个精彩的焰火秀。当然，在台北市的总统府前广场这里也有每半个小时，从7点开始一个场次的光雕展演秀。他们是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歌曲叫 ATC Mixed Calls。

第二个小时给你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呢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的合作歌曲 86 Missed Calls 居然没有接到86通家里打来的电话，一定是非常的着急是吗？好，打给警管，警管会来接电话来记录您所提供的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 4.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小黑狗狗在路肩走路哦。国道1号北上的 138.8 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指向掉落。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联合公园在天空之城美特拉的专辑 Metra 歌曲叫 Don't Stay。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空海，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很寂寞。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在这一个国庆连续假期当中，你有几个晚上会出门玩呢？8:24，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哦，有相对应的光雕秀跟那叫什么活动的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交流道外行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2公里处，大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西行4.5公里，靠近顶级系统小黑狗狗在路肩走动。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纸箱掉在这边。它是邱淑山 Hugh Sam。某张专辑，不对，某张 EP 的同名作品《无争》。

某脏，某脏就是没差。秋蔬菜、油蔬菜给狗脏哦。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国道二号的西行2公里出大园前的中正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咯。听到的是 Do Ice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的空想旅团。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框不住的燕威，没错，他叫做王燕威，歌曲框不住的爱。8:39，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展演的交通管制，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高雄中正路交流道的外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2号的西行2公里出大园前的中间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大纸箱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金，小黑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的也要留意哦。阿令 PS 我爱你。

P.S. 我爱你，他是 Aline。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过桃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请留心。周星杰，苏亮，来的几条关系，初中。待会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报给0800000123。

苏亮都会给来的几条瓜，来自周星杰，初中8:47。国一北上桃园过后的内线小客车，白色的摇摇晃晃，请特别留意咯。客家双人组合今年发新专辑，他们叫做 Living 谷，也是新出道，歌曲叫听下，客厅的意思，发音叫躺哈。

就是在客厅这个地方发生的 living 谷 ，living 谷是日文的客厅哦 ，living 谷。可是呢，他们是客语的双人组合，歌曲叫做《躺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郭靖，我非独自生活。

郭靖的歌声《我非独自生活》。国道三号北上284公里，在竹崎往大林隧道的路间是机车跑上来，很危险，要特别小心咯。待会的9点会诊整点路况，田馥甄的歌声，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静默》。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359.1公里，靠近男子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纸箱掉落。国道十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小黑狗狗在路肩走动。台七线的北横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展演相关的活动交管。目前路网图各地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9:11，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意念》这首歌曲是客语作品。这个礼拜10月4号到10月10号是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的年度主题呢是火箭革命，主要啊是在聚焦这个火箭发射上太空，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以及新型的太空载具等等的这个内容，为我们人类的未来科技未来世界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跟变化，这个火箭革命。所以说呢，这周呢，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10号，也就是明天，如果你打开 Google Chrome

Chrome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网页，然后在这个搜索引擎的主页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世界太空周相关的一个星空或宇宙的一些影像跟图片了。同样也要抬起天空才看得到，它是滨崎步 Hanabi。

滨崎步的歌声叫做《Hanabi》花火。在台七县的南下 5.2 公里过头寮，这里是大树倒塌，大树倒塌。国道一号北上的 359.1 公里南子路段的内线车道，内线的路肩跟外侧路肩有事故在这边。国一北上的 359.1 靠近南子的内侧跟外侧路肩是有事故的。好，9点16分了，在凯道的这个国庆 LED 的光雕秀呢，等一下9点半还有一场，9点半还有一场。那今天的场次结束，再就明天咯，明天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光雕的场次了。其实在国庆的连续假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国庆活动可以来参加。在明天晚上

样的台东国庆焰火，还有现在在台北板桥所新北板桥所举办的国庆晚会，还有总统府前的这个光雕秀，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欣赏的东西。来自刀口还有米津玄师打上花火。

打口还有米津玄师的合作叫做打上花火这个版本。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5.2 公里过头寮有大树倒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 359.1 公里南子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59.9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要小心哦。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全台各地应该都是太阳公公露脸，然后那个阳光也不到非常的炙热，是舒服温暖的感觉。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了。在休息前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然后今天 Friday Night 的最后30分钟，会有英国金榜的好歌分享。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
2: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

0: 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1: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a higher power。 好啦，9:35，在没有新闻，在休息过后回来，我们先来关心台七线。台七线的南下5.2公里，过了头寮路段，大树倒在这边。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这个交通管制会持续到10月11号星期天，因为还有撤场相关的工作。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咯。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好啦，虽然是国庆的连续假期，不过还是要透过这个西洋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最后的这30分钟、20几分钟。首先，我们来揭晓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选错了，选错什么？选错名次。本周第19名，第19名进榜11周，小小下滑2个名次哦。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0: 本周第十九名 Tame Impala 温驯高脚羚羊的这个电子乐团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名次往前走，本周有两位 Olivia 的歌曲都在前面，分别是 Olivia Dean 还有 Olivia Rodrigo。 不过本周的第十四名呢，它是有亚军单曲吧、哦、这一个呢是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本周的新进榜十四名的歌 Die on this Hil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Sienna Spiro， 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当中第十四名的单曲 Die on this hill。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13
0: 进榜十四周，第十名下滑了三个名次。本周第十三，它叫做 Sombra 桑博。My body isn't ready， 直翻的话就是我的身体没有准备好了哈。

0: 很多时候哦，同样的一首情歌或简单的一句歌词，我们重复很多次，它就会成为很动人打进人家心里当中的一段话。 Sam Fender 歌曲叫做不对 Sambra 的歌曲 Sambra 的歌声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12。
0: 为什么会讲到 Sam Fender？ 因为下一首歌就是他了哈。本周的第十二名进榜68周，超过来自 Sam Fender 还有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 Rain Me In。

0: 本周的第十二名 Sam Fender 跟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 Rain Me In 是第一位分享到 Olivia 的音乐作品。
1: 第八名
2: Number
0: 8，这一位呢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9周的新专辑单曲歌曲叫做 The Cure。路况的部分有路况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292公里新营前的中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边哦。

0: The Cur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进榜19周，本周的第八名。
1: 第五名 Number Five，
0: 乡村音乐作品有得到冠军跟亚洲的位置，过进榜39周。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好啦，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个连假晚上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国庆焰火是明天晚上，国庆大典的晚会是今天晚上，然后明天晚上在总统府前还有一个光雕秀可以看，所以游龙家的朋友有相关的安排都可以去走。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紧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路到明天的下午1点，管制的位置，活动交管的位置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周边，请北部地区的朋友特别留心。台七线。

的北横公路南下 5.2 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在这里。目前路网图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8: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是连续假期第一天要过完了呢啊，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开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始哈啊，先来一首轻快的 K-pop 歌曲，他们是 Twice 的 Chill Up， 时间是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呢，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啦，陪伴你一起度过在第一天假期的最后两个小时，然后过渡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现在也还在工作，在上班呢啊，要打起精神啊，辛苦你了哈。好，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警广路况免付费服务专线来帮我们做通报啊。那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1.9 来收听啊，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

啊，这样子一个啦啦队歌曲风格，很适合在国庆啊这个国家生日的期间呢啊，听起来很像，就是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Ice Cream Cake 切蛋糕，太应景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Red Velvet 的歌曲，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哎，稍早呢有部连接车哈，这连接货车的车号末四码7207。靠前车太近了，而且还恶意逼车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不确定他是不是持续在往北开啊？因为往北开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湖口甚至杨梅左右路段了。拜托啊，这个现在国道、省道全线道路状况呢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事实上已经没有塞车了哈。傍晚可能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现在呢好很多。但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没有塞车不代表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对不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啊，在国道五号南下2公里呢，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啊。原本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5.2公里呢，过头寮路段，原本说是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已经结果排除。好，提醒朋友们，这开车不要火气太大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之外呢，也提醒朋友们，这个前方后方的这个前方驾驶朋友副驾啊，或者是坐在后方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没有忘记吧。来自冰淇淋少女组 Go Girl 恋爱胜利。

稍早听到有来自冰淇淋少女组的 Go Girl 是恋爱胜利之后，是冰果甜心带来的 Pinky Love。10:24，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哦，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间有自脚客车啊停放抛锚停放在这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国道一号呢，这个过南子的路段哈，中间内侧车道因为有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在明天清晨6点之前呢，是会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哈，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已经开始了，这里施工已经开始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切换到外侧车道就 OK 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那么今天因为是连假期间了哈，所以国道省道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施工，但是呢台北市哈有一些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首先呢这个国庆大会啊，在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还有这个重庆南路2段7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会进行人车的管制，而且这个管制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啊，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条路上面双向哈，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暂时也都是交管封闭的，会直到国庆日结束咯。好啊，这个各县市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国庆庆典活动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个交管哈，一定要多加留意喽。好啊，还有一个最新的掉落物哈，这里是在台六十一线说南下的258公里过鳌谷交流道的路段哈，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梯子呢，哦，挺危险的哈，但梯子应该是蛮容易注意的啦，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稍微放慢车速一下，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工科允粉红电光。

来自娄俊硕和台森优许这首 Just Break Up， 10:48，在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呢，鳌鼓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掉落梯子。国道1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曹化线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我现在立刻要抱着。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支前路段外侧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间情立刻要爆炸。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啊啊，放连难得连放三天假，希望你这几天都是去到令你开心的派对了啊。或者是有一种最佳的派对是在家里呢，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剧，这可能是最佳的独自派对了吧啊。好，快要到晚间11点了哈，等一下呢1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由奕勋代班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衔接刚刚是派对，这首歌曲也是派对，来自旺福的 party party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到国道上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5.4泰山转接道出口槽化线上哦，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啊。另外一样在国道1号，但是在南部了，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这里是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施工啊，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通宵路段，有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有朋友说呢，沿路一直开着远光灯，是非常的刺眼啊。提醒您，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但是随。

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我们在一般道路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这里过新埔啊，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所以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哎，在过新埔路段小心闪避。但是呢，这个灯还亮着，会对着南下的车道照明啊，所以呢，南下车道的朋友经过在新埔路段也要留意，哎，这个光线会比较刺眼。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才会安全了。在国庆大会周边呢，相关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由国庆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勤领给付的权益。
3: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4: 啊？
3: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八七，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大嘴巴啊，这首歌曲《国王皇后》哇，非常非常的怀旧，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王源口利口》啊。这其实呢，和写在一起就是《玩咖》这张专辑，也差不多20年过去了哈。啊，这个四位团员呢，有的当 DJ， 哎，这个有的专注在演戏。啊，这个有的成为这个幕后的创作，但曾经也是非常瞩目的嘻哈电子舞曲团体啊。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尚恩 Inner Night 第二个小时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啊，好消息哦，原本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抛锚。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原本呢、在台61线南下258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梯子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紧急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还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啊。整条国道呢，就只有这个地方要多加留意。留意国一北上过南子要留意有施工哦。哎，他们现在在台北开演唱会耶啊！来听一下 G Dragon 这首 Crooked。

哇，原来这个国庆连假三天连假，哎，非常的热闹欢腾呢。首先有国庆的演唱会，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是在板桥啊，这个有各种母语的演唱会呢。然后还有这个据说我好像还有朋友是这里面这成为演唱阵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但是呢，这个还有 K-pop 国的这个演唱会啊，原来这三天国庆连假啊 ，Big Bang 唱好唱满。虽然说呢，他们现在的成员哈，原本呢是五个，现在变成三个，有大声，有太阳，还有 G Dragon。可是呢，今天第一个晚上的这演唱会据说结束了，而且我现在网际网络非常方便，我刚刚演唱会的歌单啊都已经曝光出来了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G Dragon Big Bang 的成员 G Dragon 的个人单曲叫 Crooked。也有在第一天的演唱会歌单当中，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连续三天都要看演唱会，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好了，不过呢，讲到韩星哈，最近有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很红，他们的正胸舞哇，红到台湾来，你好坏，他好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拍迷音？他们是 80s， 这首歌曲叫做《荷尔蒙》。

稍早呢听到 80s 的歌曲这个我翻译翻错了Adrenaline 是这个肾上腺素这个荷尔蒙是另外一个单字，但荷尔蒙是另外一个今年这个年底还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世界知名偶像团体，叫做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确有一首歌曲叫荷尔蒙战争。好然后听到的是又来自Blackpink 的 Jisoo Click 最近的新歌，时间是晚间的11

11:23，目前呢，虽然说国道省道上面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国道一号有紧急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北上的354.4到352.8，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所以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而在台北市啊，相关的一个国庆大会交管哈啊，首先呢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交管，然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的交管呢、影响到了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的路段，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以上画起来的范围区域都进行人车管制。你说好多，我哪知道哪里啊？这事实上呢，你进的这个接近管制区域，你就看到路上的告示牌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告示牌的指示，避免进入的不要进入，应该改道的也要小心改道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他是 David Guetta 和 Sia 带来这首歌曲 Titania。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嘞，开车一定爱看头前呢。时间是半暝啊，在11:33啊，晚间的11:33啊，稍早呢，在台61线哦，北上的114公里呢，新埔路段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啊，所以北上方向朋友要留意一下闪避路面上啊掉下一个灯具。那据说呢，这个灯号啊还是亮着的，然后呢，它照射出来的灯光可能会影响到。

南下车道的照明哦，啊，所以可能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哎，留意一下，哎，如果有，哎，这个对驾驶来讲哈，哎，这个照明不太舒服的地方，你可能也得减慢驾驶才安全了，对不对？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地方驾车就不安全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和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首先呢，啊，它其中一个车灯故障了，而且呢，它行车摇摇晃晃的，让人看着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驾驶朋友你只好跟他，这个保持的安全距离大一点咯。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啊，大致上是没有塞车的路况，但因为今天毕竟连假，对不对？所以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可能主要干道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子密度会比较大了哈，不会说啊完全没车那种样子。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小心开车，一刻都不要分心哦。

跟你分享这位台语歌手，是分享男生这一位啊，听起来的声音非常的成熟，对不对？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年纪呢，只有20出头岁，是千禧年之后的孩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年2026年嘛，顶多就24、25岁，哇！但是唱起来的歌曲哈，很成熟，曾经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

均，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八点档哈，哎，它是这个八点档的这个重哎这个连续剧哎唱了片头曲啊，非常的厉害，它是周兴哲，不是周星驰啊，这条歌叫做阮经瓜和陈凯欣一起的合唱，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唱国语，一个人唱台语，哎呀，又增添出这歌曲语言上面的一个撞击，对不对？他在今年就在这个月内发行了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思念都会记》。哎，在这专辑当中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台语情歌。当然呢，又结合刚刚的这个恋情歌《阮经瓜》哈，听起来就非常的 R&B 的感觉，很是舒适。这个希望你夜间开车，身体也舒适，天气也舒适，路况也舒适，一切是不是都舒适呢？小心开车哦，好，留意体力状况啊，连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夜间开车，朋友，你不累，我真是蛮佩服你的了啊！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这首经典的《出嫁》。

时间是晚间的11:49。好，稍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啊，新埔路段呢，原本说路标上有灯掉下来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所以路上没有障碍物，哎，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灯光会影响到您行车啊，但是呢，请您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一样，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蔡多多和郭中佑，爱之味。

稍早有蔡多多带来的爱吉比爱之味，之后是赖慧如利吉比，时间是晚间的11:57。好了啊，第一天的连假要过去了呢，等一下进到第二天了啊。10月10号，有没有人是国庆宝宝呢？好，等一下要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了哈，然后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整点道路状况之前送上礼物兄弟应该来最盘，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逸勋持续和你最盘，那就继续空中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都是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4.4 到 352.8 公里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么今天有国庆大会啊，所以呢有路段进行交管。首先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在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人车已经进行管制了哟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因为有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管一直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另外提醒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呢目前全线是停止收费了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钟过后，国道全线会变成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长途朋友们多加使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了啊，来到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五鹤地区，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来到礼拜六国庆日哈，庆祝什么呢？啊，这个只要有可以放到假的假日啊，或是节日，都值得庆祝，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国庆呢，昨天晚上已经有国庆晚会了啊，今天呢，甚至还有国庆烟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地还规划了一个3天2夜的东部旅游啊，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卓文萱，话说夏娃。

来自卓文萱这首歌曲《话说夏娃》，零点十七分。刚刚讲到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哈，会在这个台东的卑南西出口海岸释放啊，这个活动主场馆呢，事实上哈，是和台东的火车站还有和转运站还是有接驳服务，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想要搭大众，当然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对不对？哎，事实上呢还有接驳是方便许多了。不过呢如果你要北返的话哈，这个当晚呢台铁也会加开从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但是呢这班列车是在9:56发车啊，沿途只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然后就直达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和台北哈。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主体烟火是在8点释放了哈，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烟火秀，烟火可能这个秀看完就要赶快赶到车站去了，对不对？因为烟火过后事实上还有派对活动，这派对活动可能就不能够参加完。当然了可能有部分朋友想说那就再多待一夜，星期天再回到台北工作岗位，其实也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在台北事实上也有烟火秀，这个101说这一次呢还结合了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有开场的烟火，然后再加上无人机主秀，接着还有压轴的烟火秀，哇，听起来很精彩哦。长达14分钟，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呢如果要在家里看烟火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一点都不冲突，你可以先在8点的时候转看台东国庆烟火的直播，然后呢接着要看这个101的烟火，还有这个无人机秀的时候，10点再记得打开电视就好。太这个可能是有没有说好，

但如果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你要看这个就近看这个烟火和无人机秀哈，这个推荐的最佳观赏据点呢，你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啦、国父纪念馆啦，或者是松仁路象山公园或者是你如果爬象山应该视野是很不错的啦。预计呢，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云下雨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晴空万里。祝大家都看到美丽的烟火，拍到美丽的烟火啦。没有看到啊，两个多月之后就有跨年烟火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个人跟漂亮的烟火很无缘哎，就是说每次要去看这个漂亮的烟火的时候要拍照，每次拍回家都是一堆烟，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丽的烟火拍回家呢？好，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9.6 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很神奇的一首歌哈，是小鸡小鸡。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26。啊，提醒朋友们哈，因为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国庆日了啊，所以呢，国道目前全线是暂停收费啊，要避开白天塞车路段时段的一个朋友呢，当然可以多加利用啊，但提醒你要留意一下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要做休息。夜间免收费时段，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好，国道今天还有匝道封闭啊。首先呢，在上半天是南下的匝道封闭啊，在这个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清晨5点钟、中午12点都会封闭。那北上的方向呢，是下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哦，今天有一个昨天没有的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哦。啊，国道5号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意思是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各位贵。好啦，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多加留意，你也可以从1968高工局网页查询到。啊，或者我们警广的粉丝专业，哎，其实也会给你一些行车小叮咛。当然，其实最安全的是开车收听警广就好了啊，另外跨当跨塞跨路控就好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呀，闺蜜蜜呀、啊。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5度，天气还算舒适。不过呢，如果明天清晨，今天清晨，好像已经礼拜六了。今天清晨呢，如果有朋友有去参加这个国庆升旗典礼的话呢，中央气象署预报了哈，晚上到清晨呢，北台湾地区容易下雨，可能会下雨哈，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点点哈，会带来一点点水汽。虽然说呢，雨也不会下太多啊，或者是也不会下得太大，但就是说呢，带着雨具。有备无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哈。但是呢白天开始尤其到了中午过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仅剩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都是以盛行东北风为主，所以各地天气大致应该不会说今天特冷明天特热，这个应该不会到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高温呢这个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高温可以达到30-32度，那么低温各地大概都是24-25度，北台湾高温大概就高热一点30度上下，比较凉一点呢27-28度。下一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来袭，预计是在星期三10月14号，但是随后呢10月15号东北风又稍微减弱了哈，所以最近的天气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来自 Special 这首歌曲庆祝寂寞，

在国庆夜庆祝寂寞，可是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自 Special 的歌曲。0:39，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管，还影响到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好，这里都是人车管制，只出不进。你说奕勋这个区块好大呀，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啊。总统府周边啊，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相关的路口其实都有告示牌提醒你，车子可以进入吗？人不可以进入哈，啊，就要服从相关的一个规定，哎，不要擅闯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听到 Special， 现在要听到 Gentleman，Release Me。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0: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好，这个今天星期六呢，国道连续交通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留意啊，目前呢全线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啊，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还有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普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那么下半天呢是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封闭哈，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在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呢。好，其他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或者是需要塞车了，需要走

一带道路啊，朋友们都可以及时从1968路网图得到最新资讯，或者是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雄心内楼控薄荷你知周杰伦晴天。

来自徐佳莹这首《不怕庆祝》，时间是晚间的0:57，待会儿在凌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我终于可以庆祝我放假了啊！啊，这个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欧汉声《庆祝孤单》。我相信夜间很多轮班的朋友可能也3天连假放不到多久，对不对？好好的安排你的休息节奏吧。啊，然后呢，这个恢复体力，哎，要这个出去看烟火要玩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小巷。最难受的事情，明明我会只有你，却假装聚焦在你身后的情。
1: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2: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3: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1: 你好，我们是
4: 八金哥，
1: 现在时间
4: 凌晨一点钟。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啊，因为国庆呢，部分的交管啊，首先是 LED 视讯墙的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啊，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连假结束咯。那么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全线国道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过后国道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清晨5点开始，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但下半天呢，是北上方向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8，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很谢节目来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咱们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今年呢跟他见面非常多次了，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一定好好聊一下哈。那也非常辛苦他了哈，连6天上班呢，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去享受一下他的连假时光啦。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双十国庆连假的第2天了。今天呢晚上的路况看起来是蛮多的，不过好家在已经排除掉许多了。那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最新消息，如果你这几个礼拜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我上班都在等这一条。今天一上班就出来了，台14

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满了，现在就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上去了。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周末凌晨，五岭停车场都是爆满的状况。哦，大家，台湾是个宝岛，很多好玩的地方，你

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然后它的后车灯一边还是不会亮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友廷的 Dreamlight。

一点十七分，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阿西达明日》。听歌的过程目前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啦。那我们这边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市区的部分，因为北市这边呢是有国庆大会，那有些地方正在管制当中哦。好，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个总统府附近呢，请先不要往那边经过，因为那边实在是管制的非常的复杂。那还包含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不能走，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当中哦。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那整个应该是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凌晨5-6点的时候呢才会解除管制了，也再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除了台北市的交管之外呢，还有市区的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的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请大家小心咯。有的话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霖，越爱越寂寞。

来自李康林，越爱越寂寞。1:23，进来最新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了哈。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哦。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呀，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这里哈。那这边。很多人啊会想说满了还是硬挤上去，然后在路边乱停车哦，结果就导致呢整个水泄不通啊。那前几个礼拜呢都有收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在那边逗留，然后违规停车，结果吃了罚单，摸摸鼻子下山哦。干脆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就赶快掉头找一下其他地方啊。我看你要是去找其他地方。

方，可能开 party 啊，跑一下什么酒吧夜店啊，或者是你就去现在去海港吃一些新鲜的鱼货，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拜托姐嘞。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你了哈、哦，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双十连假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在今天，然后去参加各县市的升旗典礼呢？哦，这些地方，比方说像新北市啊，是在早上七点半。还有在台中市呢是早上八点，如果你现在还没睡，你想要赶这个升旗典礼的话呢，哦，你可能要马上去睡一下了，不然你到时候会爬不起来啦。1:29，继续提醒您，在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这样的部分车道哦。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北市区因为整个在举办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交管哈，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在市府附近啊，哦，总统附近这边是衡阳路、向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哦，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边呢，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今天到下午一点呢，这周围都是不能走的，哦，再麻烦大家直接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到歌曲来自吴宇璇《无尽深蓝》。时间到1:36哦，原本呢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是我们节目的单元，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呢阿金的时段单元呢都会暂停一下哦，来继续用路况消息，还有更新一下国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啦。没有错，每逢连假呢，政府这边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10月10号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目前呢有实施的。哦，是匝道封闭，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哦。那其他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那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是打8折收费。这几个礼拜连假放的算是蛮多的哦，大家也逐渐习惯在。连假的时候安排一些地方去走走、哦、或者是说习惯呢出门的时间呢可能要提早很早很早，或者是说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出去哦。通常来讲啊，如果你是要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往可能宜兰花莲去的话，你国道五号这边哦，你要嘛就是早上五点之前就出发了，要嘛就是傍晚5点之后、哦、没错，就是这么极端哦。因为如果在这中间呢随便找一个时间点下去，你可能都会在国道五号上面跟大家一起开 party 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慢慢等慢慢等哦。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想要尽早的抵达目的地，那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下夜车啦。当然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因为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方便的设施，那对于疏解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帮助的哦。这让我想到上一次的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吗，或者非常的惊讶哦，就是客运的使用量哦，那时候西半部的统计是这样子的，整个连假西半部的客运使用率空位率呢，大概有68%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代表说有将近70%的空位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做，可是大家没有，全部人都是非常习惯的啊，自己开车啊，结果就造成可能在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

路段上面的人就整个他屌哎、欸、哦。那刚刚讲的是西半部嘛，那东半部呢，高达了 81% 的样子哦，哇，更夸张哦，基本上里面整台车你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在上面的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其实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呢，哦，大家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哦，多多利用啦。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不管连假或者是一般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有好心情，有个好安排，然后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潘宁 In the Rain。

听到的是黄飞歌声，月光下华尔兹。现在外面看得到明亮的月亮吗？如果你想看更明亮的东西的话呢，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晚上呢，有些县市会有国庆烟火秀，像是在台北，台北这边呢，在晚上10点就会有101的这个国庆烟火秀演出14分钟哦，晚上10点，所以北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压轴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啦。那当然除了北部之外呢，台东也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盛会哦，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到8点半哦，所以一个半小时是国庆焰火晚会，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好，提供给各县市的朋友们哈，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呢帮大家收集一下资料，然后看一下哪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唯一不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哦，这边满了，拜托不要再上去了，上去也没地方停，你也只能下山，干脆就直接先掉头改地方了哦。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的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也小心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戴佩妮双生火焰。

来自碎星乐队，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不晓得你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偶尔有这样子的感慨呢？不管怎么样，都让情广继续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让我们陪你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哦。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高友翔的《打不同的电话》。歌曲过后，2点10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待会见喽。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保险杆掉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稍早的台64线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14甲线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双向都一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边前进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这些地方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都在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之前，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哈。那也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以及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都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再请各位这两天帮我们先行避开了。还有施工路段，在市区部分是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都正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欸，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欸。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刚才听到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合作的《Gam Sen Ko Jia》，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了呢？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原本台64线东向6公里处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已经接获芦洲分局说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非常危险，再请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要过去进到你要变换的车道内呢，才可以把你的方向灯给关掉哈，不可以闪个两下，意思意思哈，这样是不行的。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任何的消息，0800000。

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连假的第二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刚好就是国庆日当天哦。除了可以看一些县市的烟火之外呢，台北市这边除了101晚上十点有烟火哦，你在晚上六点哦，今天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呢，就四个小时哦，凯达格兰大道啊，上面

错的。好，那除了可以去看光雕展之外呢，这几天也有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在华山1914文化创业园区哦。那整个时间点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还蛮久的。在明天呢，只开到晚上6点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提早一点点去，这样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华山本身就非常好逛哦，那这里又一个4大展馆、5大展区的一个玩具创作大展，应该人蛮多的啦，但是摊贩应该也不少，所以可以去挖个宝哦。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 TZBack《平凡人的生活》。

来自吴静一的神神，2:18。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的，还没有排除，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状况，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刚才前面没有跟大家来关心到天气哦，到底今天连假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哦，来到了国庆日当天啊，今天的环境呢还是东北风，阴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哦，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的平地，清晨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这不就代表我待会下班有可能会下雨吗？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希望待会不要下雨哦。好，那白天的时候呢，降雨的频率会比较降低一点。至于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温度到底如何？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白天蛮舒服的，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哦。真的降温啊，太

半哈。那接着呢，其他地区还是比较热了哈，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那全台各地的早晚都蛮凉的，低温大概只有到22度哈。所以不管是早晚温差还是那个南北的温差啊，其实都是蛮大的，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带一件薄外套哈，以防万一啦。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出动了我的长袖外套啊，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在连假期间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下一首歌曲来自 2Change 的《最后的纹面》。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会保庇更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这几天连假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就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回家去看一下他们，陪他们吃个饭，聊个天。就算什么都没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样也挺不错的哦。2点26分，国道3号南下过南投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要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啊，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还有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真的是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啊，再请各位帮我们记好啦。这个时间点的五岭呢，通常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哈，请找其他地方去嗨，不要再往上面走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莹莹，他们是 Casa 来到了2:36啊。节目到了一半的进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况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的车流量都算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地方有回堵还是说塞车的情形，而且也没有出现天气不好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目前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哦。那我们继续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来到了国庆年假的第二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匝道封闭，在待会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到5点之前哈。每个清晨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全国道暂停收费，是你省过路费的好时段，而且开夜车比较不会跟大家一起卡在路上哦。那除了0点到5点之外呢，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

目前的路况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啦，那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这边是武林停车场哦，武林停车场还是满场的状态，而且车多回堵，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啦，赶快找其他的地方 Google Map 打开啊，看有什么一些私藏的景点啊，哦，可以到附近赶快去走一走的，或者是赶快回你的饭店，回你的民宿就休息了哈，不要再往武林上面挤过去了。市区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在总统府附近呢，哇，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武昌街、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徐州路、信义路、忠孝西路附近哈、广州街，哦，这里呢一大块区域都受到了管制，我麻烦大家这两天就先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高手》。

0: partent dans les rues. Fais gaffe,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s, je te barque avec les pédos, je les allume.
1: 来自潘玮柏的高手，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2 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有大货车抛锚。任何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 Jesse Ware 的 No Consequence。

No consequence 来自 Jesse Ware。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在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骑上来往南一直在骑哦。是发生什么事情？是连假太嗨，想要赶快赶路吗？还是说就不小心骑错了呢？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啦。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48.2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也请各位小心。然后路况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连假期间的消息总是会比较多齁，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即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车子应该会比平常还要再多那么一咪咪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帮我们留点心眼哈，多注意安全，然后更盯紧一点，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装酷》。

来自毕书尽跟绿思维谷谷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2:5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点前听到来自宋德赫的冤。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路况，先提醒大家哈，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跑哦。那位小动物比较不可控，它有可能会可能车道切来切去的啊，有一下往南，一下往北，甚至跑到对向去哦。所以麻烦国一这边安定路段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可能有一只小狗在这附近哦。

金光的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走路当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说到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往南在骑。接着国一的南下248.2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哦，满场了，双向呢车多回堵，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咯。市区部分提醒各位，这里在台北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那目前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都是管制不能走的哦，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徐州路、信义路等等的非常多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呢，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另外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这里也都是不能走的。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这边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台北桥的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00123，经过中林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半暝啊，三点零八分，这部的第三点钟哦，头一条歌听到是蔡依林蔡依林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妈妈希望大家放假的时阵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安出门，顺顺利利的到你要佚佗的所在啦。好，目前路况消息有排除的消息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往南在跑哦。那这是大概20分钟前收到的消息，那目前不晓得这只小狗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小动物会招来招去，有可能内线，有可能外线，有可能在路肩、有时候顺向，有时候逆向的跑来跑去的，不一定，所以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刚刚是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既然要快乐要开心，那当然要继续下去嘛。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复制快乐。

复制快乐来自哈林庾澄庆。如果你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已经到了连假还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身边好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听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他们的快乐复制到自己身上来，稍微沾一点那种快乐的气息，也让景广透过音乐，透过我们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们，让大家有好心情度过这三天的国庆双十连假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俊宇的台语人，台语人。

来自潘信维的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动感，有那个冲劲，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在唱飙车你就跟着飙下去哦，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啊，不然很容易出事情的。来到了3点22分，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哦，那目前的状况是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有可能还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哦。再麻烦各位，如果你行经国一的安定的话，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哦，都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小动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也在请各位帮忙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这个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撒腿，有没有？哇，为了一个爱人，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喝大哦。下一首歌曲，陈小春，有种。

陈小春的有种。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接着听到来自李杰明这一首歌叫《我可以活多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伫个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

像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然后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时间来到凌晨的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了哈，最后一趴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有京广陪伴的所有时光，陪你度过这一次的国庆双十连假哦。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说有小狗狗在这边逆向的跑来跑去，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再起，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再来台14甲线，没错，就是五岭啊，五岭这边呢停车场满场，车多回堵，双向都在塞车，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起来。现在3点多哦，五岭这边应该都还是人潮密集的一个状况哦。台湾很多地方好玩的啦哦，真的是赶快找一下附近哦，或者是说回民宿休息一下，去准备隔一天的行程哦，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再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有管制，区运路往东从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正在管制当中。台北市区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常德街、信义路、贵阳街，非常多路段呢都受到管制。整个总统府附近，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非常的交通不便了。好，麻烦大家今天先不要在这边行经哈，改道通行了。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部分的汽机车道都受到影响，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有任何的路况麻烦

根据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啦，送给大家来自舒米恩的《破晓》。

舒米恩的破晓。3:40，这边重点提醒一下哦。今天从一点接主持棒下来之后呢，就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说，台14甲线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状态，不要再上去了哈。那刚才呢，也有热心的听众呢，更新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果不其然啊，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哦完全动不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警广，那你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五岭这边满场了，麻烦你直接掉头，赶快找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回你的老家，回你的民宿，回你的饭店呢，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继续拨打

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张韶涵的《欧若拉》。

张韶涵经典歌曲《欧若拉》送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小狗狗走来走去的情形还没收到更新哦。以及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机车误闯，也没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希望他们都已经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再来一样重点提醒，五岭停车场不要再去了哈、哦。这里刚才才接到有热线的听众跟我们说，太多车子违停了啊、哦，结果双向全部车多定点，完全动不了。

哇，非常痛苦啊、哦！麻烦大家赶快下山了哈，赶快直接离开掉头，找其他地方去了。那可以去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景点可以去。这几天的连假呢，各县市其实都蛮多活动的啦，然后包含了南投，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有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哦，还有新北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也一直举行到这个月的25号。基隆的台湾设计展哦，也从三个礼拜前哦。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哦、都还有、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选择这些地方前进哦。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叮当，我不怕。

来自叮当跟 MC Hot Dog 的我不怕，要怎么样才能不怕呢？有勇气，也要有安全感，是吧？送给大家 SHE 的歌曲《安全感》。

SHE 的安全感，希望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有安全感哦。来到了3: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什么时阵伊》，什么时候他？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1号的北上309公里， 安定之前内线车道稍早有收到说小狗在这边逆向的走来走去，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也是稍早收到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目前没有更新的消息。 然后重点提醒一下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那刚才在3点37左右呢，有热线的听众也跟我们讲说现场这边非常多车子违停啊，造成呢双向呢都车多定点，整个动弹不得，麻烦大家如果有听到这则消息，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呢，就不要再上去了，赶快掉头了。 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呢，全都受到了管制，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1，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

0: 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在 Ohio，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金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日的连假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啊？今天国庆日当天也是有蛮多的庆祝活动的，所以待会在节目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来到了4:09，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关于国庆相关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庆就是在每算是一个仪式感吧，毕竟这国家的生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庆祝欢庆的那种氛围是很棒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感叹到岁月真的是逐渐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啊。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藏不走的东西。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带您来关心到这个持续的道路状况哦。我们来看到稍早以前有路况的消息来表示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是逆向往南走的。一路这样走走走，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帮忙。国道三号南下，在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南，也是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哈。那台十四甲双向呢，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然后有很多车辆违停的状况，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这边双向的道路这边有很多车多定点啊，有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台北有很多不是台北啦，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景点，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到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五岭现在是满场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就先不要上去咯。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今天一路到6点钟呢都是施工封闭，我们过南子的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吼，因为我们现场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在

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早上六点钟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也是有这个工程，那师大路到水源路的35巷呢，则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也占用了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一路工程的话也是预计早上六点钟会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时间4:17，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的夜以继日呢，跟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国庆的关系哦，六六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哈。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台剧的作品在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作品，要分享的作品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国庆115年国庆在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是7号的时候开始了嘛，然后一路到今天10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演出。然后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到现场观赏我们这个光雕展演。那今年这个主题是把台湾的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跟这个很比较传统的一些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很多元素呢，都放到我们总统府的建筑上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在网络上。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历史之外呢，我们也把11部影视作品，像是《悲情城市》啊，《超级大国民》，《天马茶房》，《看我的手》，《返校》，《流麻沟》，《15号》，还有《盐水大饭店》，以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大萌》跟《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以及《再见1987》等等作品。这11部作品呢，放到我们的邀请了我们这个金马剪辑师啊，来把这些作品的片段剪辑出来，然后放到这次的光雕展演当中哦。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回望台湾民主的历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年是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的第10年，也是总统直选的30周年。那往年展演都会提到台湾历史，但近年呢，也有非常多影视作品是加入了这种非常深度的历史题材，所以呢，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可以回顾我们历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哈。然后也有非常多网友纷纷表示啊，我们在这个感谢的名单播放的时候呢，也播放了大萌的主题曲，让他真的是从来参加这个展演一路到今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今年是最感动让他不禁落泪的一年。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台北参加这个国庆大典的话呢，也都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光雕展演，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夜以继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作品跟歌曲呢，就是我们天马茶房的主题曲《幸福进行曲》。这首歌是由林强以及陈明章演唱的。那天马茶房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在描述二战结束前后啊，大稻埕的天马茶房周围有一群非常热爱艺术跟生活的年轻人。那在这个时代非常动荡的岁月里面啊，他们追求爱情跟梦想的一个故事。也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展现庶民的生命力，还有对于

理想生活很真挚的那种向往，即便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爱跟幸福。那这首歌它是用比较民谣摇滚的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土地情感跟怀旧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受。陈明章的吟唱是比较有沧桑感，然后有生命力。那林强呢，则是用非常真挚直率的语气，这两者之间互相交织，会有什么样好听的作品？来听到林强跟陈明章《幸福进行曲》。

词者陈明章也有唱过一个版本，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场是非常的堵塞哦，也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那我们的相关单位呢，也是会在现场进行加强取缔的，所以务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我们千万不要违停了。如果想要看漂亮的风景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出，或者是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夜以继日要带大家看到第二个才智作品的 OST 呢，是我们大萌的片尾曲以及插曲《今宵多珍重》。那这首歌在剧中他们使用的是 9M88 所演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其实在剧中主要是用于烘托离别跟告别的场景啊。那歌词当中呢，也它的旋律也是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这种道别跟祝福的感觉，也深刻的表达了角色之间他们那种隐忍又深沉的依恋，还有在面对命运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彼此之间最深切的期盼。大萌这个作品呢，是描绘了195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下面普通家庭还有个人的命运这之间的波折跟互相扶持，同时也有一种寻求希望的历程，也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台剧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希望可以展现人性当中那种温情跟韧性，就是我们面对离别跟未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以及彼此珍重的这种温暖的力量，也在剧中透过歌曲跟剧情的铺陈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听到来自原唱崔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现在已经有在上准备要上路或者是已经醒来的听众朋友，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天，还有连假的第二天了。路况消息，报荷力灾。我们来看到持续性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环快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也是机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提醒到大家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移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时间的话也是大早上6点钟会预计排除。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改到合成路一段。时间预计在早上5点钟，也就是差不多在大约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预计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一路会封到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双十国庆日啊，所以我们也会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预计呢，目前是已经开始管制了哦。那第一阶段的话，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我们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是上来北部准备要参加国庆大会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用路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总统府周围这个范围啊，都

时间4:36，待会儿要来跟大家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来聊一聊。这几年我们国庆主视觉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来自徐佳莹，不怕庆祝。

时间4:41，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你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今天晚上的烟火，一起来跟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快乐了吗？今天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国庆的主视觉啊。六六觉得这个每一年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哦。像是今年呢，这一次国庆主视觉的设计，它是由这个有点像晶片一般嘛，就是有一格一格小方块组成的。那颜色呢，一样是由我们国旗颜色来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哦。这次的视觉是由我们的庆筹会主任委员所定定的主题来做延伸啊，一样是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这个核心精神呢作为创作。那双十的图形是用晶片矩阵的概念形成的，象征着无数个创新的能量彼此串联，很像晶片当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哦。好有力量的这个概念啊，有没有？色彩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国旗的颜色红色跟蓝色。那透过向中央汇聚的这种亮丽的光影以及层次的变化呢，呈现力量凝聚还有希望绽放的瞬间哦，也感觉很像是这种闪耀的晶片啊，意象有点象征着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哇，这次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哦。那在去年呢，2025年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比较莫兰迪色系一点，整体的主视觉是也是双十的图样作为基础，然后下方呢是结合了主题与国旗的元素，它是用一种笔刷的感觉哦，笔触非常自由奔放，挥洒有力啊，也象征着台湾人民很直率、热情又坚韧的感觉。那主色是取自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象征中华民国的荣耀跟坚定。设计的核心理念呢，则是以笔为刃，刻画历史，以笔为意，书写未来。透过这种浓淡的变化，还有动态的笔势，也展现出我们旗帜飘扬的那种新样貌，创新未来的力量啊！这种莫兰迪色系是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视觉呢，是由一群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年轻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也展现了新一代的想象力跟设计语汇，非常有活力吧。我觉得看起来是整体来说感觉很动态的一个设计啊，2025年的我们的国庆主视觉。那在2024年呢，这个设计比较有传统一点的感觉齁。113年的国庆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主视觉呢是双十的形状跟梅花的组合，左边左上角是蓝色的，然后右边右半部呢，它其实就是国旗的那个配色的色块，然后一样是由红蓝两色去呈现，那也强调了团结跟共荣的理念在里面啊。因为梅花的话呢，在线条里面结合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图案，跟梅花是有点象征说融合了这种文化传承跟现代感的一个结合，也凸显了尊重历史还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依旧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哦，真的是也是蛮先进的想法了。接下来要回推到2023年我们的国庆主视觉设计了。这个设计呢，它比较抽，我个人觉得仅代表六六的立场，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一点，就是因为

它的颜色呢是比较鲜明一点的感觉，让人家有一种很精神的象征哦。就是它是用巴哥浪这个专辑夺下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的李正汉还有余威操刀来设计的，用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呢，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很常见的戏台红，有没有？台湾文学出现了，文化出现了，象征着呢我们台湾文化的深度以及美学，还有这种自然的感觉。整体色彩搭配跟造型也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自信感，所以国旗飘扬的时候那种光影啊会产生不同深浅的色彩，也象征着这种热情多元、团结一致的感觉。六六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吼，那个时候也有代表学校，身为这个亲善大使团，有出席帮忙来到国庆大会的现场，担任礼宾人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拿到我们这个2023年国庆主视觉的象征的这个小磁铁，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桌上，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呢，也是有非常多台湾很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以及获奖无数的很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现场。那个时候我站，他们有个小舞台，然后六六站的我的岗位就刚好在小舞台旁边，所以也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些很优秀的台湾之光的英姿哦，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小插曲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4:48哦，我觉得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可以持续往永续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4:52，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在过南子的部分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会一路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我们在北部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这边，因为国庆大会以及国庆晚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先来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路、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我们的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今天都会有这个车辆的管制哦，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在总统府附近的话，先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交通管制的范围。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这个路牌可以提醒你说，这边哪里是我们的管制范围哦，所以如果行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们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国庆晚会的交管啊，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那是在区域路往东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也是有国庆晚会的情况。在台北市啊，我们的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市民广场这边、信义区这附近呢，也是有国庆的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那一路的话，也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3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墙在这边，所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会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请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意了。还有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因为视觉墙的部分架设会有管制哦，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今天早上会有这个升旗，还有我们的很多表演活动哦。待会儿呢，有空的话，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的歌曲，时间5:56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 Brad Paisley 的 Celebrity。

杯。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车辆管制，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路管制到下午的1点钟，请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新北市在新北环快双向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时间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重新桥下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也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以及机车道，预计早上6点钟排除工程。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号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只是提醒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双向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先不要再上五岭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到驾驶朋友，如果是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务必是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单位会进行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就加油六六来，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陪伴你，拥有好心情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双十连假第二天，势必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来安排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景广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您知道不合理灾哈，所以也是要持续锁定景广了。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就进来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刚刚说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放心使用了。5:07，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浩伟的歌声《天气》。

周末晨报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10月10号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大环境呢还是依旧是吹着东北风哦。那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

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我们大台北平地的清晨，也就是可能现在或接近待会要六点左右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可能会有啦，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我们这个雨伞依旧是要带好的。白天起呢，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哦，就是有可能会松松散散的一点点一点点这样下。那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的白天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气温的部分差不多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会比较热一点点哦，高温差不多在31到33度左右。各地的话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如果此时此刻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带着，以防着凉。低温差不多会在22到25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2到26度的天气。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呢，我们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咯，我们的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已经刚刚上述的地区来到了黄色的灯号，所以提醒大家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还是要距离这个海边啊是稍微远一点点的齁，不然避免这个意外发生啦，我们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路上有可能会有这个路树或者是比较不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掉落或脱落的情况，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家里刚好也有这种在室外比较不坚固的装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务必请大家帮我们加固户外的物品了，行车的时候也放慢一下车速，留意大众运输延误的讯息。

刚刚有说到吗？最近开始早晚比较凉了哈，这个冬天，不是冬天，还冬天还没要来，秋天差不多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听到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5:16，来自9M88的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这个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实定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其实要提醒到你的是，台14甲双向，我们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车多，有堵塞的情况。哦，这边人也是很多，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我们现场民警也会加强取缔，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好，我们务必是遵守规则了。

国庆连假，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我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明智的选择哈。虽然说比较早，我们天还没亮，对不对？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我们天还没亮，视线有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提醒到大家。现在出门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点啦，所以才说是明智的选择哦，有没有？但这个时间要早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在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是辛苦你了哦，跟六六一起加油哦，我们持续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开开心心，国庆连假万岁！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连假车子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选择。那很多我们的单位也是有提出了连假的优惠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像是国道客运的票价呢是有打折的，总共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享原票价的85折优惠的哦，所以如果连假想要来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道客运啊。

合常客优惠的这个措施呢，我们的 T-Pass 2.0 还有绿色运输是有叠加优惠的、哦，当月搭乘2到3次会回馈 15%， 搭乘4次以上呢则是会回馈 30%， 所以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会再加码 3% 的回馈，非常多项优惠叠加之后最低是可以享到75折优惠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 T-Pass 2.0 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使用，原本就有在使用这个功能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齁，我们最低可以打到75折。转乘的优惠也要报合理在齁，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呢，你如果在10个小时以内把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市区的客运或公车客运，可以享有里程、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那如果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的话呢，则是免费的齁。所以如果你有搭乘长途的运输交通，这种我们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再转乘市区的这种公车客运，好，是可以享有免费的这样的优惠的。所以大家多多把握一下连假的时间，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走过的地方走走逛逛吧。台铁、高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台铁公司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是会加开各级列车110到126列次，包含呢国庆烟火加开列车跟台东的直达专车，因为我们台东也有国庆的烟火啊，所以大家待会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呢会跟你分享，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西部干线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运输期间是暂停开放自由座的，因为我们人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请大家改成我们这个暂停自由座呢会改成当天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台铁台湾，这是以上是台铁的因为廉价所以会有的简单的调整。那高铁的部分呢，规划这5天运输期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南下37班，北上的话是有51班，所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嘛，所以这5天总共是会提供913班次的运输服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我们的高铁，不用担心位置是不够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林鹏毅，天气晴，好天气就出门走走啦。

1000彭毅天气晴，5:28。我们总统府附近周围，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庆典的关系，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行经总统府周边的话呢，务必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管制范围，从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以及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对，我们都会有这个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呢，也就是说行人不能通行，车辆也不可以通行的范围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还有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我们的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跟这边就是这些路段，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人车的管制是不可以进入的。那哎，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路段，到底范围多大呢？就是我们总统府为中心啊，往外扩散，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人车管制，还有我们的车辆管制的哈。比较核心就有点像蛋黄区，有没有？我们蛋黄区啊，周围一圈是人车管制，再往外一圈就是我们的车辆管制哈。所以提醒到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细武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啊，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事先要先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5:31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总统府附近除了交通管制、人车管制之外呢，我们的捷运也是有部分的出口是会封闭的哦。像是我们的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以及4号出口呢，在上午的6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暂时关闭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捷运台大医院站呢，总统府周边也是有管制哦。从10月9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今天的晚上8点，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4号出口，往228和平公园方向的铁门这边都是会关起来的，我们会有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搭乘台北捷运的话，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咯。10月10号今天晚上淡水这边也是会有烟火的展演，所以淡水新一线台北101世贸站这里也是会有交通管制，也是会有管制的啦。在晚上9点到9:40，周边的道路是只出不进的。晚上的9:40到10:30呢，道路是会封闭车辆进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我们有要看烟火的话，好，再记得一下。我们活动当天晚上呢，实施出入口的管制，而且营运的话会依照人潮的状况弹性调整，实施我们列车过站不停的情况。那部分的出入口也会暂时性的封闭，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台北捷运的话，务必是多多留意了。时间5:33，听到一首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看看，国庆连假有哪里好吃、好玩、好逛的。来自岛谷瞳，做梦好天气。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时间5:39，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廖廖。

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今天是封闭的，提醒大家，这个如果原本是预计行驶这段路段的话呢，再帮忙先行改道，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台北市的市府路到松高路到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这边呐、啊。因为国庆庆祝活动到我们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我们的下午三点。那同样是台北市，在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视觉墙有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那时间的话，预计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今天其实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的市府周围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有些部分是人车管制，有些部分是车辆管制，所以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是帮忙先了解一下，收听警广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时间5点41分，带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国庆连假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没错，要进入。

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东部南部好去好玩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地区有2026国庆烟火，10月10号晚上会释放哦。那地点的话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在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活水湖以及周边防汛道路哦，会有实施交通管制跟禁止进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想要来看一看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县府规划的接驳专车，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会有很多交通管制的。

除了台东的烟火之外呢，在高雄我们也有这个左营莲池潭，会有左营万年祭。这边呢，在左营的莲池潭还有孔庙跟周边会举行这样子一个万年祭的活动啊。那活动内容包含了火狮文化民俗展演跟庙宇的巡礼，还有当然我们不免俗有活动就会有市集，让大家可以疯狂的买买买，对不对？就好吃好玩好逛的都会在这边可以一次满足。时间的话会在这个连周末连假一路到10月11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我们高雄左营这边来感受一下万年祭的氛围。5:44，先听到个歌曲，因为刚刚我提到说，哎，国庆日对不对？我们会有烟火，很漂亮的烟火。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有国庆的这个庆祝，就是不同市区会有不同的行程哦。待会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到来自王谦《烟火》这首歌曲。

徐伟翔的烟火，时间5:51，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刚刚提到在东部地区的台东，我们这个卑南西出海口南岸这边啊，有2026的国庆烟火，释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差不多会有30分钟的释放时间哦，规模非常厉害，有19000多发，再结合音乐跟山海的景观是非常壮观，很值得大家前往去一睹双十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啊。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台中地区啊，其实也是有我们国庆相关的活动哦，在这个国庆今天早上8点，双十国庆当天呢，我们在台中市府前广场也会举办升旗典礼，现场除了非常庄严的仪式之外，主办单位还会有小纪念品小礼物赠送给早起到场的民众哦。如果有想要来到我们这个台中市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的听众朋友，举个手，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让我知道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

这首歌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带上爱的人，在这个连假出门走一走，散散心吧。台北101也有这个，在今天晚上十点会有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哦。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景点，但是不管到哪里呢，我们都别忘了。记得要把垃圾带走，这个小时5:57了哈。接下来准备要在这首歌曲过后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垃圾带走。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况，请先行变更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五号南下南港。

系统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呢，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是停满的状况，所以另外那个现场呢，也有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相关单位呢也会加强取缔。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总统府附近周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包含了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都会有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人车管制的部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都会有人车管制，也是到下午1点钟。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周边路段的时候，配合引导通行。台北市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这边，也是有国庆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到下午3点钟会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会有国庆大会主视觉的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也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人口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6点06分，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6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

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是六六今天这个国庆连假第二天啊，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了。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您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今天飞机起降跟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一样会持续带您了解到打架的小故事哦。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诈骗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持续提醒到您，合欢山周边这个台十四甲啊，我们的五岭停车场这里已经满了，现场呢也有员警在加强疏导，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违规停放在路边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员警呢也会加强取缔，提醒到大家。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我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有非常代表台湾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它是一个系列的歌曲，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的歌声《四季红》。

0: 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带来的《四季红》哦，有没有这个非常适合国庆当天来放的音乐啊？时间6:11哦，那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段呢，往宜兰呢，目前5点开始呢，5点到12点实施时定，还有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呢，那时间段是早

上午5点到中午12点。那要利用国道5号的话，要请驾驶朋友从国三汐止方向，还有木栅方向，接南港系统，然后过来国道5号。所以请驾驶朋友。

0: 三个人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一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日你的车辆有状况，雪隧内呢约 1.5 公里内外侧都有 B 车弯，那就麻烦停靠在 B 车弯，拨1968转2进行空中心求援。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我们的播报员有提醒咯，如果行驶国道五号，可能在雪隧里面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的话呢，在我们的雪隧 1.5 公里的地方是有 B 车弯的，所以请停放在 B 车弯，然后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等待救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上路前车辆的情况真的是要先检查好，避免发生意外。还有这个养足精神在上路嘛，因为我们刚刚播报员也有提醒到说，部分路段呢，请大家是务必要这个提高车速哈，避免拉大过大的这个车距。但这样子的情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路前的状况哈，所以真的要非常高的专注度。再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务必是以安全为重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听众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放心通行。6:1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打炸的小故事。同样是四月望雨系列的歌曲，来自江蕙仪《月夜愁》。

来自张慧仪的《月夜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标本上面的数据啦。看到115年10月8号，我们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39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636.9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是有17件的，财损金额来到了1,3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则是有4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84.8万元，财损金额0元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57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竞选要到了嘛，所以会有一些诈骗集团会假装成候选人竞选总部的人员，然后来贩售这种募款，贩售这个竞选小物啊。那如果网络有发现是大量贩售或者是赠送的话，真的要先致电询问一下竞选总部是有没有授权的，因为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被诈骗集团就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有一些金额就是各资上面的诈骗的情况。所以务必是要提高警觉了，但是六六觉得除了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看到了蛮危险的新闻，要提醒到大家，务必是千万要多多留意海外工作的诈骗了。因为像是这个有不少的明星啊，其实也不只是一般人会被骗，有些可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呢，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是中国有一位演员呢，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泰国工作期间，突然是跟亲人失联了。然后后来被寻获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这位明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是要前往泰国参与拍摄的工作，在2025年的时候抵达曼谷之后呢，被安排搭上了一辆轿车，却没有想到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先的约定前往普吉岛，而是一路开向泰缅边境一带。那在途中的时候还好，我们的这名艺人他有了解到说，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但是当下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没有办法直接向对外求救，所以他就偷偷的拿出手机跟女友传了一则看似很平常的问候，猫喂了没有，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跟女友之间的求救暗号。所以呢，他在出发前就已经跟另外一半约定好说，如果我自己遭到控制或者是不方便说出身陷危险的情况的话，就会传送这样子的求救讯号来表示自己是需要协助的。所以后面呢，也是因为这句简短的对话成为他被营救的重要线索。光是四天内就短短四天内就被转卖了3次哦，前后是辗转到不同的园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啊。他也曾经有试图要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没有办法透过金钱来脱身。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远行，或者是你有接受到这种海外的工作的话，务必是可以先跟你熟悉的人留下一个求救暗号，来以

防自己如果是真的不小心深陷险境的时候，有一丝可以被援救的、小小的希望。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是26岁的这个，我们有一位也是蛮知名的网红，他的这个他本职是一位模特兼歌手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接到了一个高薪兼职模特的工作邀请，也是搭机前往泰国曼谷。没有想到从这个曼谷的机场入境之后呢，就独自通关转往缅甸的仰光，随即就跟家人失联了。随后呢，就是落入了缅北或者是泰缅边境的电诈园区啊，不只是行动遭受到控制，还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在交友平台诈骗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赌场。那你有一定的业绩目标，可是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她没有达到业绩目标，反而会遭到殴打，然后之后被转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被活活的就是取走器官之后，还就是诈骗集团很过分的，还利用这个遗体呢，跟家属进行敲诈勒索。非常心痛的，令人心痛的新闻哦，所以务必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是，不论是海外求职的讯息啊，或者是日常中你觉得有但凡有一点点奇怪的讯息，都请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了。时间6:24，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起内侧的大箱子掉落路中间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呢，又有我们的纸箱出现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务必是多多的帮忙，我们小心闪避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这边南下26.1公里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也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6:25来听到一首歌曲，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很经典的歌曲系列《四月望雨》当中的《雨夜花》。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秀兰玛雅演唱的版本，听到《雨夜花》这首歌。

8:32听到来自陶喆的望春风，我比较阿卡贝拉一点风格的这个经典重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咯。不过在我们这个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五岭停车场这边是已经满场的状况，持续这个满场的情形哦。所以呢也请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原警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并且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停在路边。那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6.1公里啊，细武高架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丽龙掉落在现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国庆大会的关系哦，会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我们的总统府附近，从衡阳街、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和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管制，行人也是不能通行的，一路会管制到下午1点钟。那车辆的管制呢，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中校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以及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是有车辆管制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那我们的捷运呢也是会有部分的出口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务必是配合一下了。

大家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3天的时间出门走一走。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论是安排到哪里走一走，都希望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务必是要打起精神哦，养足精神再上路。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哦，跟大家说声早安，早安。对，如果想要跟六六说声早安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哎，你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出门，开启你全新的旅程了。

时间6:35，即将要来到了6:36了。好，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是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状况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四月望雨这个系列的经典作品呢？六六是觉得每次听到这个传统就是很经典的歌声的时候，不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来自 SHE， 我爱雨夜花。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啊。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在23度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而改时间，请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4: 谢谢玉涵。

时间6:42哦，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因为航空这个我们也有国庆超延的关系，所以有部分航班是有受到影响的。那请如果有需要搭乘这个飞机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呢，在帮忙出发前多多向我们的这个民航，就是我们的这个航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航班资讯要先确认好啦，对不对？先了解一下说我的班机有没有因为这个国庆超延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千万是就不可以耽误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宝贵的时间啦。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

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哦。那一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我们的小动物躺平。好，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行经的时候，务必这两个路段是帮我们小心闪避的。今天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感觉蛮多的，务必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路中间，这个消息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可以放心通行啦。另外在台二线西行74.5公里瑞芳前呢，我们这边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以及五月天、阿信跟周杰伦演唱的《恒星不忘》。

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片天空下持续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首歌曲《恒星不忘》，时间6:49。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啊，这边外侧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务必是不要逗留，我们先行的就是先经过这样子啊，一样是要提醒到你，国道三号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同样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的国道三号南下96.3公里过宝山休息道的中间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不一样又怎样，其实我们生活中也都是有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在一起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来自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时间6:53呢、哦。今天的国庆大会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操演嘛？大家非常期待的空中操演的时间哈、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空中操演是什么时候？在早上8: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天官机的操演。那10:01会有国旗机队哦，有我们的 CH47SD 直升机吊挂着国旗，还有 UH60M 的这个黑鹰直升机陪伴着国旗一起伴飞啊。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呢，11:17到11:22，空中会有分裂式的飞机，像是 F-16V， 还有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主力战机乘这个大雁队形冲场，非常壮观啊！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在11:35的时候呢，会有空中救援，也就是空勤总队 UH-60M 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大会的现场。11:50，雷虎小组呢会出现咯，我们的 AJT 永鹰高教机释放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今天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9:00的时候是会升旗的嘛，那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礼宾团队，是像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芝山青善真大使团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帮忙，现在他们也在现场做准备了。待会的话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有现场的实况转播，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持续锁定警广了。待会现在时间来到了6:55嘛，那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即将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你来开启新的一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我是66啦，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声的66，就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找到我咯。最后呢，是祝大家双10连假有个愉快的心情，度过这美好的3天呢、哦。真的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吧。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空中相见了哦。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杨丞琳的《庆祝》。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台瑞线西行在74.5公里瑞芳前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同样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和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另外呢，我们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我们也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车辆。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

以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边，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车辆的管制，一路持续到同样是下午的1点钟。提醒用路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引导同行。国道一号北上在91.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三角锥放置在这里哦，以及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汐五高架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大宝立隆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纸箱，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1: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还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已经出门在总统府周围开始要准备升旗典礼之类的活动了呢？还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室内好好的待着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以及是在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那么目前是有警告摆放过境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91.1公里在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还有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

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2号东向在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目前呢警告是摆放的过境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4 公里古坑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从今天早上呢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三点钟，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些路线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执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知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是封闭的状况，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北上 411.6 公里，竹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在国道2号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包锚了，目前呢警告摆放的过境，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

会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呢，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会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还有呢，同样也是国庆的交通管制哦，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7巷，以及湖口街，还有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及呢是在桃园街这边，以及博爱路以东，是进行人车的管制哦。那么这些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孝利秀的 Skibidi， 是他们今年呢所发的新歌，也是他们三人小队的新歌曲哦。

0: Contributed。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迎风面雨量比较多一些，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今天的话，在新竹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0: 嗯，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还不错哦，只是早晚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一点点。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李格的《也可以》。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到一刻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411.6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2号东向16.6公里大南田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它的警告呢是摆放的过近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三民路以及中山路口这边有绕境的活动哦，目前车流以及人潮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那么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车路线，来避免遇到塞车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比较多的交通管制哦，那么在市府路的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有进行国庆的交通

风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是在信义广场跟威秀广场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么进行弹性的管制路段是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边是进行弹性管制，会是现场的人流啊车流来进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今天呢，因为有国庆活动的关系，到处都是比较热闹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警广。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

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是在总统府现场的人呢，或者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家里或者在室内看现场转播的呢？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有人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上吗？那么稍后呢八点半阿珍这边也是会从景广有连线到现场的转播、哦、我们景广是有到现场的一个转播团队可以连线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哦。那么稍后八点半我们就会去连线到现场团队来了解现场的一些状况，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介绍啊，再请大家稍后要仔细的收听哦。那今天呢也是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次的三天连假是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已经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阿珍昨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哦、睡了一个非常久的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么十月份呢每周都有假期，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也是很期待，感觉十月份好像上班上学的日子很少，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我自己觉得十月份的假日有好多好多活动哦，就是像是十月底我们还有一个万圣节嘛，也是有很多万圣节的相关活动，然后在下一周重阳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周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户外活动，诶，是有各种展览啊市集或者是演唱会。对，十月份真的特别多的活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月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得特别充实的感觉呢？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7，我们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你能不哭了吗》。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记得转到底，我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这边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呢以及阶段有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有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